0: 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我那天不记得是谁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对一个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定是他多多少少影响过你，改变过你的一些看法，包括爱情。而黄义达这首歌其实说的也是一段影响过他的故事，关于一段算是单相思的爱情吧，也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在新加坡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他非常喜欢，但表白之后无果，他觉得很遗憾，于是带了一些幻想的心情写了这首歌。有时候觉得遗憾真的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它会成为你生活后期的另外一种期待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这首歌呢是小虫专门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因为灵感是来自于有一天他看到梅艳芳和爱人保罗在工作间隙的时候打电话，那种面部表情非常甜蜜的样子，就突发灵感写了这首歌，没想到一发行成为了一首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大概越是这样日常的小细节写到歌里面，越得人心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蒋美琪《那年的情书》，这是她05年的歌，专辑名叫做《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姚谦来填词，陈国华作曲。我觉得这算是蒋美琪的专辑当中最文艺最浪漫的一张，里面的歌创作手法都不是什么赤裸裸的表达，而是慢条斯理的跟你细声诉说。有时候开车路上还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很解压的听感，来缓解一下你偶尔的一些暴躁的脾气吧。

0: 我是夏木静，接着来听好音乐，来自陈奕迅的《陀飞轮》。
1: 过去十八岁没大标，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黑海岸。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适合哪一种运动，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有六类人更适合有氧运动。比如说糖尿病、肥胖者，有氧运动呢是可以加速糖和脂肪的代谢的。第二种是冠心病、心衰患者，有氧运动可以加速全身血液循环，让心率适当的增快，也是可以增加心肺功能的。第三呢，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为达到氧供平衡，机体在有氧运动过程当中呢就会反射性的增加呼吸频率和深度，也可以增加肺活量。先听一首歌，来自于称庆的《春泥》。

前面说到有六类人非常适合有氧运动，接下来说这个话题，还有三类是哪三类呢？比如说骨关节炎、骨质疏松患者也很适合有氧运动，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强化骨骼和肌肉系统。还有两种呢，分别是青少年和一些经常心情不好的朋友，这样的话呢，可以调节心理和精神状态，刺激身体的生长激素，青少年可以达到理想的身高和体型。所以抽一些时间让自己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的《季候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蔡淳佳会幸福吗？

0: 戴淳家的会幸福吗？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像是织毛衣一样，建立的时候呢，你一针我一线，小心而漫长，拆除的时候可能轻轻一拉，一切就归零。所以珍惜当下那些看似不起眼却一直给予你温暖的小幸福的瞬间吧。来听下一首歌，苏打绿《燕窝》。
1: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曾去计算这季节。

你是一个久坐一族吗？看了《生命时报》发的一篇文章，他说久坐每增加一小时，记忆力就会下降2%，这是他们进行的一项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说人们一天当中静坐的时间每增加一个小时，记忆储存区的完善程度就会降低2%。这样的话呢，和每天只坐5小时的人相比，每天坐10小时的人记忆储存规模要小10%左右。所以建议大家上班的时候呀，记得每隔2小时都起来，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伸个懒腰也不错。下一首歌来听王心平，别问我是谁。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7: 千里独行张景龙，夜探玉泉山凤凰岭，干嘛来呀？前文咱说得清清楚楚，康熙皇帝把国宝万宝珍珠山丢了，把康熙可疼坏了，又羞又恼。作为大清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在皇宫大内把国宝给丢了，这要说丢脑袋也不新鲜呐。

0: 因此惩罚了很多很多人，最后把这件事儿交给了大人施世伦和黄天霸，一方面对他们重视，寄予很高的希望，另一方面如果你破不了案，国宝不能还朝，还用问吗？就是掉脑袋的罪名。咱们说这个张景龙，就这小伙子心非常重，好强的心也非常强，他心说话了，施的人对我不薄啊，哎，供我吃供我喝，拿着薪俸，就像哥们弟兄相似，哎，拿人心比自心，大人现在有了为难之处，我不使劲儿，谁使劲儿？在马高凳短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远近，因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咱也说了，张景龙这人呢好攀比，黄天霸本来比他小点儿，但是黄天霸出人头地十分了不起，一提这仨字儿，无不敬仰，我张景龙差啥，我就不想超过黄天霸吗？他抱着这种心情，冒着风险来到玉泉山凤凰岭，但是没来过，到这儿蒙灯转向，连四肢都分辨不清。咱们说了，他胡了巴涂走进一座山寨，这座山寨叫什么名他不清楚，是凤凰岭的主寨呀，还是分寨，也不得而知。他往屋里一看，屋里坐着个黑面的寨主，30多岁，体格挺棒，旁边还戳着一对特殊的兵器，短把凤翅鎏金镋。一看他这体格，一看他这个家巴事儿，就知道此人是一员猛将。哎，就见他面沉似水，带着不高兴的样子，眉毛拧在一起，是长吁短叹。一会儿他吩咐备马，我要见总辖大寨主去。哦，张景龙一听，哦，他不是总头，总头是孙飞孙文广，他肯定不是孙飞了。他见大寨主干什么？万宝珍珠山是否落在此处？我这次能不能白来呢？又一想，管怎么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哎，就这么个时候，从大厅外头进来一个人，这人长得是弯背驼腰啊，长得跟那个大老鼠成精差不多少，小萝卜头脸，一对小耗子眼儿，稀不楞登几根胡，穿着青衣小帽，一看呢就不是个好饼。就见这小子迈步来到桌案前边，躬身施礼，哎，九寨主。那个黑脸的寨主刚要起身，一看他来了又坐下了。阿六来了。
1: 啊，来了来了，
0: 有事儿吗？
1: 哎呀，九寨主啊，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交给奴才的事儿我替您办成了。
0: 办成了吗？
1: 办成了，特来向您道喜。您这上哪儿去？
0: 嗨，你怎么挺好个脑子就忘事儿？你不知道我这烦恼的事情有多多吗？现在快到9月初9了，总辖大寨主下了一道命令，命我负责搜集100名青年女子，到了现在凑了凑还不到30个人，那70多个连影子都没有，到了时候我教不出人来，岂不受责罚呀？哎，我就恨我派出这些人怎么那么饭桶，人就是男女之

分，老爷们不要，上年纪的不要，年轻的妇女多的是，怎么这么没用？到现在这人数凑不齐，让我无法交代。我呀想见见总辖大寨主，求他老人家能否容其缓些。刚要出门，这不你就来了吗？九寨主，我看您呢还是不必着急，公道自然成。咱派出那些弟兄不没回来呢吗？一回来肯定得超过这个数，您尽管放心得了。离九月初九还老长一段时间呢，怎么能说完成不了呢？这会儿您见着总辖大寨主一说，是不是惹他老人家不痛快呀？最好您呢先别发急躁，先办咱的喜事儿。他同意了吗？哎，一开始不同意，又哭又喊，最后经过我软硬兼施，掰开揉碎一跟他讲道理，嘿，他乖乖的顺从了。九寨主，丁是丁，卯是卯，今儿的日子就挺好，您哪儿都别去，干脆叫他陪着喝点酒，早早的安歇了吧。人家可是19岁的黄花大闺女呀、啊！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阿六啊，你真把这事儿替我办成了，还真立了功了，我不会亏待你，赏给你纹银50两。到账房去支取。哎呀，谢九寨主的恩赐，谢九寨主。那您什么时候到后边去？我现在就去。你说话我不太相信，我要亲自看一看。不信您就去看看，看小人说的是真是假，您随我来。这个自称叫阿六的点了一盏灯，九寨主跟他出去了，离开大厅往后院走。这宅子能有几十处啊，挺大一片地方。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就猜了个8-9不离10啊。呦，闹了半天我遇上那些人贩子，那些拍花婆，肯定是玉泉山凤凰岭派出去的，跟这个叫九寨主的有直接的关系。哎哦，这还有，他刚才说了有30来个，这都是无辜的女人呢、啊，落入魔窟。今天叫我遇上了，焉有做事不管之理？但能有办法，我一定把他们救出虎狼窝。就这么的，张景龙把旁的事先放下，在后边偷偷的跟踪，拐弯抹角到了一处小院。那个小院正房5间，院落不算大，但是规矩。院里站着几个站岗的喽啰兵，一看九寨主来了，咵都立正。九寨主，九寨主，免免。说着径直就奔屋里走了。就见那个叫阿六的站在门外，嘿嘿，九寨主，我不送您了，我去支我那点银子去，您休息好。哎，您缺什么呀？少什么？您尽管吩咐，屋里还有婆子伺候。说着，这个阿六跟大老鼠一样走了。就见九寨主推门进了屋了，张景龙跳到后窗户这舔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哎，这屋倒挺宽敞，也比较华丽，一张大2人床，上头有帐帘，不过帐帘都撩着。有被褥，收拾的倒也干净。在床铺之上坐着个女孩，这女孩可没捆着，头发已经都梳好了，没抹粉，但是两眼之中带着泪痕，低头不语。旁边站着俩婆子，嘚不嘚嘚不嘚，正在这劝呢：姑娘啊，女人这一生干什么？就是嫁夫找主，就是生孩子吃饭。哎，你有什么要求啊？你要嫁给九寨主，吃香的喝辣的，
经验不

0: 不愁，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不也就得了吗？将来你们有了孩子，传宗接代，就了此一生了。你说你这么想啊，就对了。要像你方才那样的想法，非要死，你死能怎么的？你死就臭快递而已呀。现在你哭，你也回不了家，你寻死，你们一家人也难以团聚，是不是呢？就得逆来顺受。大大呀，九寨主您来了。这个黑面的九寨主迈步进了屋，呱往椅子上一坐，看了看这姑娘，她愿意了吗？给九寨主道喜，一开始有点别扭，后来经过大家这么一劝呢，她现在开窍了，愿意陪伴九寨主。恭喜九寨主，你又得了一位压寨夫人。
1: 这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啊，到前边账房领赏，每人文银十两
0: 呀。谢九寨主，谢九寨主。
1: 说话之间把东西准备好了，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倒带，嘻嘻一笑奔前院去了。
0: 那位说了半天，这个九寨主是张三呢还是李四？怎么个九寨主啊？
1: 这个姑娘又是怎么回事呢？咱得交代清楚。原来玉泉山凤凰岭一共有108寨，不管大寨小寨，108寨啊，人员都上万呢。这大帮头可不小，不叫官军来抄山，为什么抄不了？一个是他们帮头大，二一个占着有利的地势，官兵也加上有点饭桶，三次攻打没有攻破，反倒伤兵损将，这下就助长了孙飞的气焰，公开扯起大旗招兵买马。其实这孙飞内心野心很大呀，还要想反清复明，要学吴三桂，要学耿精忠，把满清给推倒了，由他取而代之。他也想尝尝当皇上是啥滋味。你说这种人野心得有多大吧？故此他设立了108寨，其中第九寨的寨主就是刚才咱说这小子，就这黑脸的，他排行在九，江湖人称铁面大鹏，姓刘，叫刘忠志。这家也是惯盗出身，杀人不眨眼呢。别看他年纪不大，血债累累，是罄竹难书。他是孙飞手下的有名猛将，故此坐守九寨，在这独立为王。眼看9月初9了，孙飞打算在玉泉山凤凰岭来个大祝贺，撒请帖，传请柬，请他天下的朋友齐来祝贺，九九登高嘛。这是一。另外还有一件事，他要向天下的绿林道展示一下他的实力，叫大家开开眼，瞅瞅什么叫万宝珍珠山。我手下的人干的，夜入皇宫大内，把至宝珍珠山偷到我的玉泉山凤凰岭。将来这归我了，这是什么象征啊？这将来我要称帝，将来我要独霸天下，让武林中人看一看我孙飞是何许人也。选的日子就是9月初9，因此要百名美貌的青年女子在这陪伴着，这绿林人都喜欢这个。这任务就给了九寨主铁面大鹏刘忠志。没说刘忠志发愁吗？到了现在日期迫近了，这青年女子才30来个，远不够100个数，所以他发愁。他知道总下大寨主的脾气，到时候完不成任务，那家脸往下一刮的就得要我的命啊！侥幸的话，九寨主这位置我也保不住了。故此他心里着急。另外呢，

在这些女人被骗拐到山上之后，他筛了又筛，选了又选，其中选了一个姓黄的姑娘。这姑娘就住到山脚下黄村的，今年19岁。据说她父亲还是个老秀才，诗礼穿家，姑娘文文静静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让他们的眼线发现了。哎，就利用人贩子拍花饼把这姑娘弄到玉泉山，落到第9寨了。他一看这姑娘长得挺清秀，也挺文静，就动了淫心了。这个我留下，不献给大寨主。但这姑娘至死不从啊，又哭又喊又打又闹，豁出死去了。他没有办法，就叫那阿六和俩婆子在这规劝，方才为什么坐到大厅他生气呀？他就觉着一个家庭的姑娘就这么倔强，就不怕死，嗯，想不通，什么人不怕刀子，他就不怕吗？就凭我的身份，他不愿意，言辞拒绝，又哭又闹，岂有此理。他正犯愁呢，阿六给他送信儿，说劝好了，这不他来了吗？他不相信，要看看真假，把俩婆子打发走了。他往床上看了看，这姑娘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刘忠志嘿嘿笑了两声，我说姑娘，听他们说你愿意顺从了，做我9寨主的压寨夫人，是也不是啊？姑娘没言语。怎么，见着我还抹不开说话吗？方才有人向我建议，今天是良辰佳期呀，我们占山为王的人也不拘小姐，什么时候喜欢什么时候就拜天地，今儿日子就不错。因为大山寨之中许多的事情忙不过来，咱就免去什么成亲大礼，哎，全都取消了。你和我两个人同床共枕，共度良宵，你就算我的压寨夫人，只要叫9寨主我高兴，往后你说了算，你替我管账，你看怎么样？说话呀，这屋也没外人了，你干嘛羞羞答答的？嘿嘿嘿嘿，这小子说着说着站起来了，就往姑娘跟前凑，袖面一挽，就要动手动脚的。哎呦，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清的，我焉有不管之理，偷偷的把13节链子鞭就弹出来，想要破门而入救这个姑娘。那位说能救得出去吗？不怕捅马蜂窝吗？年轻人见义勇为，到了现在管不了旁的了。他没等动身的功夫，没想到这个姑娘事先有准备，在屁股底一伸手，噌，金乎乎的拽出一物，把9寨主也吓了一愣。哎，你要干什么？张景龙仔细观看，闹了半天是一颗金簪，金簪呢就是别头发的发簪。方才他们劝说这姑娘的时候啊，给她拿的金银首饰，什么项链、耳环、戒指、绫罗绸缎，都跟她展示展示，用这些东西引诱和软化姑娘，其中就有这颗金簪。这颗金簪可是纯金的，也不知道怎么的，被姑娘把这金簪藏在身下了，作为护身之物。这金簪藏了下没有6寸也差不多少啊，三愣一个尖儿啊，姑娘就把这个金簪抄到手里头了。你再往前来，我跟你拼了。哎，哎，哈哈哈哈，丫头片子，本寨主出生入死，杀人如麻，
这事儿我见得太

多太多了。我真没想到你一个弱小的女子还想跟我拼个上下，你是不是活腻本？把那东西给我放下，听话，再不放下我可不客气了。就见这姑娘把金簪一掉个奔着自己，爹母亲咱不能相见了，恕而不孝。就这姑娘对准自己的梗嗓，就拿这颗金簪，哎，这事儿啊就发生在3-2秒钟之内，太快了，姑娘早下了必死之心了。你想能轻易下手吗？使尽全身的力量，噗这一声，金簪穿透梗嗓，在后边都露出尖儿来了。那金簪都弯了，使多大劲儿，就见姑娘俩眼一翻，扑通躺到床上，鲜血崩流啊。九寨主刘忠志把俩手扎实开了，啊呀，哎，做梦也没想到水灵灵大姑娘就在他面前是香消魂散呢、觉着心疼，觉着可惜，又恨冤那俩婆子和那阿六，你们怎么没注意呢？什么时候叫他手里得了这么个东西？这满砸满砸。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清的，刚想救姑娘，一看姑娘自杀了。哎呀，好劫烈的女孩啊！哎呀，张景龙心说话，没想到这山村之中居然就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女孩，宁死不从，可亲可敬啊。他心里的对这姑娘又尊重又怜悯，就忘了自己舍身出地是在这个什么环境的，嗓子眼一次性喊出一个字来，好好啊。姑娘光明正大，节烈至高无上，你别喊好，这喊好屋里听得清清的。这九寨主正在那扎着手，这一听后窗户这儿，好，谁喊好，跑这来报好来，什么人？说着九寨主推门而出，就跳到院里去了。来人，院里头有站岗的喽啰兵闻听此言就一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书接上文，千里独行张景龙不由自主的叫了个好，这下捅了马蜂窝呀。九寨主铁面大鹏刘忠志心说，话这谁呀、啊、三更半夜跑到我窗户外的叫好嘞，这一定是外来人呐、啊、赶紧抓起兵刃飞身行，跳到院里大吼了一声，来人。他这个九寨啊人不多，连他算上一共是55个人，刨出外出的家里经常的保持在25个人左右。他这一喊，有20几条壮汉各成

抛家伙事儿呼啦超就到了院里，点起灯球火把，九寨主，九寨主有什么吩咐，给我搜。是他妈哪儿来的野种跑到这儿报好来了，小子你给我出来，你偷偷摸摸的不够个人物，你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他这一说脏话不要紧，就激怒了张景龙。本来张景龙啊后悔了，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心说我干嘛来了，夜探玉泉山凤凰岭，为的是百宝珍珠山呐、啊。你看这可好，为这姑娘我这一叫好满砸。按理说现在偷着溜了呢也不是不可以，但张景龙也是火爆的脾气，跟黄天霸没什么两样，一听这小子说话带脏字儿，把英雄给激怒了。张景龙头脑一热，热血沸腾，晃十三姐链子边飞身行，也跳到院里，双手把鞭一拖，高声断喝，呆爷爷来了，你小子胆敢再说脏话我摘你的狗牙。你听横不横啊，九寨主刘忠志借着灯光一看，嚯，眼前站着个漂亮的帅小伙，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眉清目秀，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一手瞳孔放光，胸赳赳，气昂昂，八面的威风，手里拖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十三节链子鞭，斜挎百宝囊。不认识，但是看这个架势肯定是对立面。刘忠志点点头，我说小子你哪儿冒出来的，敢不敢报通名姓，说说你是个谁。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张啊，我叫张景龙，人送绰号千里独行。我再告诉你，知道我哪儿的吗，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半差官是也。小子你官司犯了，跟我打官司去吧，今天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那帮小毛贼一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自主的往后就倒退了半步，就连九寨主刘忠志心里一翻个，浑身上下像触电一样唰冒了一股凉气。什么原因？邪不侵正。咱打个比方，现在有伙贼，有一帮犯罪分子正在那分赃抢劫做坏事，冷不丁有个人高喊一声，不许动，我是警察，您说这帮人能不害怕吗？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啊，邪不侵正就在于此。因此刘忠志心里一热热，但是他马上又冷静下来了，心说话，这什么地方，这是玉泉山凤凰岭，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周围都是我的哥们弟兄，我们有上万的人马，你就来个年轻的半差官你又能如何，嗯，你自己这叫送死。况且说我身上都是功夫，我能吃得了亏吗？哎，想到这儿他又稳定下来了。张景龙，没听说过。我问你姓张的，黄天霸来没来？你看他先提黄天霸，这就叫先声夺人呢、啊、都知道石大人黄天霸，张景龙就不爱听。
他不是瞧不起黄天霸。

他觉着妒忌，我怎么就没有黄天霸那个影响那么大呢？哎，我来就行了，你问得着黄天霸吗？因此他火往上撞，你问黄捕快啊，那是我们八班大都头，对付你这样的用不着他亲自出马，有我足矣。好小子，你活腻歪了，弟兄们往后闪一闪，在我捉拿于他。九寨主说到这儿，把掌中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往一块一碰，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飞身经飘过来，使了一招流星赶月，双躺直奔张景龙就拍下来了。那躺啊，那个样式很特殊的，哎，长得下3尺7，头前带俩燕翅，头前还有个尖儿，燕翅往后勾着，既能拍又能刺又能裸别人的夹巴事儿。另外这种短夹巴事儿分量加重，比什么鞭呢、啊、哎都沉得多，没有力量你耍不起来。凡是使这种家伙事的，那都是猛将。因此的双躺挂风直奔张景龙。张景龙别看年轻，那是行家里手，一看这个兵刃，一看他这个插架，就知道不可力敌，我是软家伙事，跟他一比力气，今儿我得吃亏，今天我得以巧为胜。想到这儿，上步闪身，这身子刷一拧，双膛砸空。再看张景龙把胳膊抡开了，边走下盘缠他的双腿，你招别吃，哗楞一道银光直奔他双腿，那不仅是缠呢，那给缠上一蹬，两条腿就废了。哎呀，刘忠志一看不好啊，脚尖点地，腾身纵起，边从下边扫空，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楞，猪猪猪猪猪猪猪，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猪猪猪猪猪猪猪，打了16-7个照面。刘忠志偷眼观瞧，罢了，怪不得这小子只身赶奔玉泉山，真有两下子，黄天霸也不过如此啊，这条鞭使的是神出鬼没，我还真得加点小心，不去今儿个非栽了不可。他恨不能一躺把张景龙拍到这儿，哪那么容易啊、哎、再说张景龙偷眼观瞧，一瞅这小子立猛躺沉，呼呼刮风，一招不慎叫他扫声骨断筋折，因此加着120分的小心。但是今天晚上对张景龙不利呀、啊，在人家这1亩3分地儿，人家人多势众，时间拖得长了，人家援兵再来没有归路了，利在速战。但是这九寨主挺难缠，想3下5除2就打胜了，谈何容易呀、啊？张景龙也有点冒汗了，心里就想怎么办，我怎么能摆脱这个困境啊？这小子太可恨了，我还得给他放点血，最好置他于死地，给死去的那个姑娘报仇雪恨，不能轻易这么饶了他。他心里想着，这会儿就打斗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咱再说那个狗腿子叫阿六的，奉九寨主之命到账房支取了银子，往兜一揣，心满意足，心说人呢还得打溜须，哎呀，平埋平埋，回到我房里头喝他2盅，睡他一觉。他刚躺下，听着院里出事儿了。这阿六急冲冲赶到院里一看，哟，九寨主正会斗一个人。这阿六也不白给呀，偷眼一看，九寨主

意能占便宜。对方来这个小伙很厉害，很厉害的。哎呀，心说是怎么办呢？再一看手下的弟兄各拿刀枪在旁边观战，啊，六就急了，我说九寨主，你把他敌住，有我们呢。我说你们干嘛的？卖不了的书该戳这儿了，过去帮忙啊！上上。哎呦，这一批醒不要紧，这二十几个彪形大汉，嗷的一声，从四面八方冲上来了，把张景龙就困在核心。你想想，他对付九寨主就得拿出全身的劲儿，又上来二十多个帮凶，怎么招架得了？张景龙一看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现在不撤一会儿就晚了，往哪儿跑啊？蒙灯转向，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他这心里这一发毛，这一想事儿，一心不可二用，脑子一溜号坏了。人出事儿都是在这个时候。哎，咱们说那个阿六，这小子比坏的还坏，他光咋呼着叫大伙过去打仗，他可没过去，他转身回到他屋里了。他那屋里在墙上挂着一张毒弩，毒弩啊比弓箭还厉害，没箭射的远，但是这玩意劲儿大，半机械的，这小子留着做防身用的，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使用。他从墙上摘下弩弓来，撒脚又回到院里头，就上了一颗弩箭，把箭也上好了。他喊了一声，弟兄们往两旁闪闪，别伤着你们。山上的人，特别是这个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他这一喊，知道要发弩箭，呼啦朝左右一闪，包括九寨主打电不凝神也闪退一旁，把张景龙就露出来了。张景龙这阵正想，我怎么撤，我往哪儿撤，脑子正溜号的时候，这小子一抬手扣动扳机，干嘛去，毒弩就射出来了。那弩箭长了下八寸五，像筷子那么粗细，前头是三棱一个尖儿，珠子杆铁头，三棱挖面，都拿毒药喂过呀。离着又这么近，有个打不着吗？张景龙听见嘎巴一声，马上就明白了暗器。但这暗器从哪儿来的，一点数都没有，他也没看见，身子很本能的往旁边一躲，谁知躲的对不对呀？突然就感觉到屁火袋上的麻了一下子，他一激灵，知道中了暗器了。这不跑还等什么？他忍着疼痛啊，奔正北就跑下去了。其实他不知道是北呀，穿房越脊跳到山岭外面，顺着小道。九寨主一看，好，阿六，你立了功了，有赏，给我追，一定抓他个活的。这帮人在后头嗷嗷直叫，是紧追不舍。单说张景龙跑出去没有半里地，这条腿拿不动了，越跑越麻，越跑越麻，他觉着闹心，要呕吐。张景龙凭经验判断出来了，我中的暗器不是一般的暗器，带毒的。哎呀，一会儿打通经络，毒气归心，我是必死无疑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但是张景龙求生的欲望驱使着，拉了着一条不听话的腿还往前跑，一瘸一点，一瘸一点，又跑出去不远，就觉着天旋地转呢，心中暗道不好，我命休矣。但是就这样还坚持着往前跑，眼前是一片竹林，竹林呢、啊、他就进去了。竹林比较密实，他刚进去，这帮匪人

就赶到了，在这儿呢，进了竹林了。九寨主吩咐一声，把这竹林给我砍倒，追，一定抓住，不远了，胜利就在眼前，弟兄们再加把劲儿。众人嗷嗷之喊，把一片竹林给包围了。再说张景龙这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听他们吵吵，听得轻轻的。张景龙这阵还没完全失去知觉，就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了。爱怎么地怎么地，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还往前跑，一脚他蹬空了。为什么呢？闹了半天竹林挡着，他没注意，前头是万丈深渊呢。这竹林呢，正好在这山头上，这下边是深不见底。他出来这竹林了，一蹬，蹬空了，脑瓜朝下，栽下去。他刚栽下去，这帮小贼就赶到了。喂，哎，站住！这不是百丈崖吗？啊，对对对呀、啊！拿灯笼照了照，完了，摔死了。九寨主，算了，这回您累也出气了，摔它变成馅饼和柿子，这下去还有好吗？九寨主挺身站住，扶着喽啰兵的肩膀，探身往下看看，深不见底，再加上是个黑天，未必呀、啊，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就是摔成馅儿饼我也得把它逮住看一看什么样子。哟，那可老远了，咱得往下转，往下转就往下转，来来来，留下一部分人守寨子，其他的人跟着我到百丈岩下找找。哎，他还不死心，领着人他下来了。安下他转大圈来，咱不说，单说张景龙，真要是像大伙猜测那样，何止是馅儿饼，都得摔没了，太深了，该着他不死。原来这山呢，年久风化，有许多的裂缝，从那裂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什么松树啊、柏树啊，这个树那个树的。有的树是奇形怪状，其中有棵树啊，长得像个大笸箩，就像一只手伸出来，手心对着天。等每年的秋天，秋风一起，树叶落了，刷落一层，来年又落一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落的这个树叶子都能有一丈多厚，都风化了，成了个天然的大垫子。哎，张景龙正好掉到树叶上的，砰，把它弹起来多高，又落下来，又弹起来，又落下来，没掉到山根底下。掉到山根底下还有他个好吗？当时他也失去了知觉，弹了几下什么都不懂的，就在这树叶上躺着，身子一歪歪，那还得栽下去，还得变成馅饼。幸亏九寨主这帮人都大圈子，得跑出多少里地去才能到山根底下。在这段时间要没有人救张景龙，必死无疑，他也上不去也下不来，悬都空中了。哎，你说多巧，张景龙落在这树叶上，砰的一声，连弹了几次，就惊动了一位世外的高人。这世外的高人手里拄着根棍儿，晚上溜达什么呢？采一种特殊的药材，白天还没有，非晚上采药不可。这位善于飞檐走壁，你看这山涧这么深，他生就的一对夜眼，别人看不清，他能看清。就这人呢、啊，世外的高人嘛，背后背着个小背篓，里头有不少药材，他手中拄这拐棍儿，正搬着悬崖。

峭壁寻找这种名贵的药材，离着他不远，砰的一声把他给惊动了。嗯，别人看不清，他看得清啊，他一双夜眼呀，一瞅百丈崖上的掉下一个人来。这谁呀？这不会是山里的人吧？山里的人闭眼睛他也不敢走这地方，那山外的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不行，我得弄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他看看左右没人，一切恢复了平静，他攀着悬崖凑到这树叶近前了，到这一看呢，这主点了点头，罢了。哎呀，这被难之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你说你掉这地方歪一点就掉下去了，还有你的命吗？哎，你怎么掉的这么准呢？就四人抬着往上放也放不了这么准呢。时也，运也，命也呀，看我的吧。再看这个主来到树叶近前，他登上这个破落松树，他试了试，请俩人没问题，折不了。下腰他一看，张景龙失去知觉，手里还攥着他那条鞭，因为鞭的后边那把上有挽手，正套到手腕子上，所以这玩意儿他掉不了。哎呀，他一看，这人还行啊，用手摸了摸，还有气儿，这怎么回事呢？啊，一看下身裤子都染红了，有组东西露着半截在外头，他一看就明白了，哦，毒弩，他妈的够狠的啊！这地方正好打到屁股上去，要打到别的地方，这人也就交代了，要不怎么说他福大命大呢？看来我还得伸出救援之手啊，问他个水落石出，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再看这个主一下腰把张景龙提起来，往嘎吱窝一夹，顺山壁跳下来，张景龙是遇到了世外的高人。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

0: 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 巨额的医疗费。

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吧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4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子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

0: 场的骑行，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了，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数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呀，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0: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别激动，
3: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2: 嗯嗯，
3: 哎，也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2: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2: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2: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2: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2: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2: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2: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3: 嗯，
2: 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3: 嗯嗯，
2: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
3: 哦哦，
2: 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2: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2: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2: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2: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2: 嗯嗯，
3: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

0: 个比划嘛，手还不好使呢。
1: 哦，
0: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1: 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0: 哎，
1: 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0: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

0: 送不过去，药物他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呐、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0: 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1: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定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那就行，那就好。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耐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0: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呀，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0: 嗯，
3: 就缓解了我一小会呀、
0: 啊。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啊，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0: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尖瓣反流。
0: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3: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啊，
0: 有
3: 65了，
0: 嗯嗯嗯。
3: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0: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0: 嗯。
3: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0: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3: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0: 嗯，
3: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呢，还是怎么的，
0: 嗯，
3: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0: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3: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0: 嗯嗯。
3: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3: 哦，
0: 为啥我这么讲呢？
3: 嗯，
0: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3: 嗯，
0: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3: 哦，
0: 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3: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 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

0: 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一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一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一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0: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那毕竟这年头一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一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一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0: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事。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 但是都不好用。
0: 嗯，
3: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0: 其实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3: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0: 嗯，
3: 我用上我记得四五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0: 嗯，
3: 眼睛吧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0: 嗯，
3: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四五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0: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那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3: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0: 哎，
3: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啊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0: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3: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0: 哎，
3: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0: 嗯，
3: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0: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3: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0: 嗯，
3: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
0: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这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3: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0: 嗯，
3: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0: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3: 脚现在跟那过血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0: 嗯，
3: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0: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0: 嗯。
3: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0: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3: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0: 嗯，
3: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3: 嗯，
0: 还需要两副药啊。
3: 哦，
0: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3: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4: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4: 这说起来吧， 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4: 说实话，他当时那时候我买了个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0: 嗯
4: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0: 嗯，
4: 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0: 嗯嗯。
4: 哎呀，能像你们说这么好啊？
0: 哎呦！
4: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0: 嗯嗯。
4: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4: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4: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4: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啊。
4: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4: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4: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4: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0: 嗯。
4: 体重都有190多斤了。
0: 嗯，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4: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我还有脂肪肝。
0: 嗯。
4: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0: 那必然的。嗯。
4: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4: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0: 嗯，
4: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4: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0: 嗯，
4: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0: 嗯，
4: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4: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0: 嗯。
4: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4: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0: 嗯。
4: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0: 嗯嗯，
4: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0: 哎，
4: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0: 嗯嗯
4: 嗯。哎，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当然了，
4: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0: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4: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0: 嗯，
4: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0: 嗯。
4: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 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

0: 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

0: 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1: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有人爱听慢歌，
7: 有人爱听快歌，
6: 有人爱听说唱，
7: 有人爱听戏腔，
6: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8: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

0: 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莺莺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20世纪30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

0: 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30年代，对，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绕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 CD， 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带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他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家电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御侮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战线也出现了新的面貌。1938年7月6日，国民政府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爱国华侨企业家陈嘉庚当选为参政员。3个月后，他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了一份措辞激烈、充满战斗气息的建议案。围绕着这份建议案，国民政府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之间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77事变后，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政治气氛下，各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国民党民主人士、各党派领导人和共产党人经常聚商抗战大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经常约见周恩来探讨抗战事宜，民主人士张澜对云南、四川地方实力派做了许多有益于团结抗战的工作，并同共产党人保持联系。许多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宣传抗日民主主张，邹韬奋创办了抗战，沈钧儒创办了全民周刊，李公朴创办了全民通讯社。1937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爱国而被捕关押8个多月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君子被释放出狱，许多被国民党逮捕监禁的共产党人也经过中共代表反复交涉，先后获释。1937年8月，战时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同时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代表人物、社会名流作为参议员。国防参议会后来亦是

0: 范围扩大，发展为国民参政会。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两天后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1日，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并发表宣言，指出为适应战时需要，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集中全国闲置之势，以参与大计。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顺利举行。1938年10月26日，在组织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时，参政会秘书处收到一位参政员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与众不同。提出这份特殊建议案的参政员正是陈嘉庚，东南亚最大的华侨企业家，轻资办学的社会公益家，国民参政会成立之时众望所归，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根据193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名单，参政员共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人，共产党员7人，青年党员7人，国社党员6人，无党派人士89人。来自共产党的7名参政员分别是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中间党派以及其他知名人士有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黄炎培、邹韬奋等人。陈嘉庚先生作为经济界努力国事、信望久住的代表，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 从参政员的名额，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和他的追随者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其他进步人士的名额所占的比例很小。所谓的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一个受国民党控制的一个高级咨询机构。
0: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反映民意的场所，对于团结各族人民、促进抗日民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具有一定意义。毛泽东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现实的意义是可以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同时还预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
2: 根据参政会的条例规定啊，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这么一个机构。它规定的现任官吏是不能作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条例还规定呢，这个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有3项权利：第一，是对政府的对内对外施政方针有这个决议权；第二，是向政府提出建议案的权利；第三呢，是听取政府的施政报告，以及向政府提出讯问的权利。
0: 根据组织条例，陈嘉庚作为参政员拥有提交建议案的权利，他提交的建议案内容犀利，锋芒毕露，矛头指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2号人物汪精卫。参政员提交建议案与议长作对。

0: 陈嘉庚并不担心汪精卫中途扣押。陈嘉庚清楚，组织条例规定，只要有15名参政员签名联署，就必须提交会议公开讨论，任何人不得压制。并且早在3个月前，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就有参政员批评政府官员的先例。第一次会议参政员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施政报告，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做了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离开坐席，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与会参政员无不为之振奋。这种情况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少见的。汪精卫看到陈嘉庚的建议案，果然十分恼火。陈嘉庚的建议案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1: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呢，汪精卫的那个投降派那嘴脸已经这个暴露无遗了，这个对日和谈这个气氛呢、就是很浓，甚至呢这个已经在策划逃离重庆。所以陈嘉庚那个的建议案呢，这个一共有3条，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它原文是说，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盖以汉奸国贼论。因为这个汪精卫啊，毕竟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投降，所以里面没有直接提汪精卫或某某人的名字。但是这个汪精卫当时那些和平言论呐、所谓和平言论啊、求和言论啊，大家都很明白，说的上就是他。
0: 汪精卫不敢压制陈嘉庚的建议案，汉奸国贼这些词语又让他触目惊心，只好授意投降派爪牙在词句上下功夫。陈嘉庚的建议最终被改为9个字，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案，其中词句的锋芒顿时削减。汪精卫投降派势力一时得逞，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第二次会议所有建议案中，有2件最为引人注目，一件是陈嘉庚提交的，还有一件是共产党提交的建议案，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同样是反对投降的内容，获得67人签名联署。修改之后的陈嘉庚建议案与共产党建议案一起送交2次会议审议。在汪精卫干扰下，陈嘉庚建议案由9个字变为14个字，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公务员3个字消失了。根据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任何决议必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可执行。在那里，陈嘉庚的建议案最终变成19个字，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虽然不如陈嘉庚原文的直抒胸臆，但是基本保持了原意。

0: 后来，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就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了日伪政权。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发出全国通电，题为“声讨汪逆赵明变，痛斥汉奸卖国贼行为”。
1: 以陈嘉庚为代表这些爱国人士，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并肩合作呀，

0: 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不仅是和汪精卫这些公开的投降派展开斗争，此外呢还进行了大量这个有利于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的工作，使这个国民参政会在这个抗日战争中啊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
1: 国民参政会为各抗日党派团体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并互相交流的场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团结的重要阵地。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首先，建立军事经济机构，实行金融外汇管制，动员和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建设大后方经济。其次，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建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在经济方针、经济机构、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战时经济体制开始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强调，目前生产应以供给前方作战物质为第一任务，战争胜负以后方对于前方物质供给能否充裕为断。1937年，抗战前线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66.4%，1940年攀升至74%。随着战局的发展，军费支出急剧膨胀，军粮需求也快速激增，促使国民政府加紧执行战时经济政策，用各种方法增加收入。
2: 一是发行公债，从1937年9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起，到1944年，国民政府一共发行公债19笔。二是向国外借债，1937年到1942年，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23次。三是以15正手前夫，并收归中央。四是实行国家专卖，烟、盐、糖、火柴、生活用品统一实行国家专卖。
1: 国民政府用尽办法仍然入不敷出，随即开始增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参政会对经济体制的批评也多集中于物价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很多解决方案。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国民政府设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四联总处成为国民政府最高金融决策机构。经费紧张，物价飞涨，开发大后方经济，增收增产是有效解决办法。为此，国民参政会组织川康建设七成会，经过实地考察，形成川康建设方案，得到国民政府核准并施行。在大后方，重工业获得大发展，占工业资本50%以上份额。民营企业到1942年达到高峰，仅设立的新厂就有1077家。为了便于接受国际援助，国民政府修建了宝鸡至天水铁路，在西北修通兰新公路，总长3400公里，与苏联铁路线相连接，在西南则修建了滇缅公路。
3: 战时经济体制在初期可以概括为以军事为中心和实行计划经济，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的，而且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战争破坏

0: 再加上缺乏长远规划，这个体制不断失灵。后来国民党不得不实行统治经济，由国家政权依靠行政法律手段直接干预管制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与各个环节。
1: 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第二天老朋友夏衍前来探望，见他只有随身的一个旅行袋，便问他还有什么行李。郭沫若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简短的回答表明了郭沫若投身抗战的独特方式。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也迅速建立起来。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在政治部之下设四个厅，其中第三厅掌管文化宣传工作，郭沫若担任厅长。
2: 为什么让他来呢？因为国共合作了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呢，是由陈诚做主任，另外两个党派的领导做副主任，一位是中共的代表周恩来，一位就是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代表黄启祥，他们做副主任。周恩来将负责抗日宣传。对于周恩来来讲，同样也是对于长江局来讲，第三厅的工作由谁来直接来做，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郭沫若。这个提议陈诚也是接受了。
1: 在郭沫若主持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抗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最后关头，中国政府为争取各国支援中国抗战，在外交方面进行了各种努力，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尽量与中国有利。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践行抗日的外交政策，顾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并为争取各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枪口对准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正是决定中国抗战胜负的关键之地。全国主要工业、教育资源面临整体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应对危局，确保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

0: 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一首歌，一个故事。

生活馆 Music Online。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陈粒的歌曲相信你一定听过，但有一首歌每次听到呢都会让自己惊艳一把，是什么歌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十二种颜色》。

但是每次听呢都会有一种惊艳的感觉。曲风国际化，时尚感彻底改变了大众的听觉口味。迷离的吉他，时尚感十足的 riff 和陈琳一语般的质感的声音，仿佛他拥有了十二种魔力。迷人的蝴蝶在黑夜里独自起舞，寓意孤独与美丽，有一种渴望了在陈琳清美的歌声中呢更加的无助，有一种力量让你沉醉其中无法自拔。陈琳是中国内地歌坛为数不多的摇滚女唱将，但是很可惜没有逃过感情这一关。2009年39岁，她呢选择用跳楼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2001年，就像歌曲所唱的那样，她幻化成了一种美丽的十二种颜色的蝴蝶，尽情地在另外一个国度歌唱自己的美丽。这首歌真的是每一次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并且呢都会觉得很好听。继续来听到下面一首非常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叫做《爱就爱了》。

们七夕制作人张亚东呢锦上添花，编曲的时候呢也是采用了一种非常时尚而又精致的一种方法，诠释了都市女性全新爱情的理念，爱是自然，失去了也是释然。近是一年的录音和制作过程，成立于他的唱片公司，从240多首歌曲当中呢，由作者的作品中呢精挑细选专辑中的10首歌，在录制的过程中呢也有几次修改录音的计划，不断的录音再推翻，然后呢再修改再录音，这首歌呢也就成了成品。所以呢我们听到了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认为它旋律简单，但是呢很好听，同时你不知道在幕后当中呢是经过精挑万选出来的一首歌。听到他的情歌的时候呢，你也会有不一样的味道。我曾经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部队参军，有一位战友推荐给我一首陈琳的歌，他说这首歌你没有听过，当时呢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不过后来才发现这首歌让我单曲循环了很久。

这首歌呢由郭亮谱曲作曲。郭亮说了，雨夜这首歌呢本来是写给他老婆豆豆的，但那段时间呢他们因为感情的事闹得不是很愉快，于是呢他便把这首写好的歌送给了他。豆豆呢不是专业歌手，不能将这首歌唱给大众，郭亮呢便一直留着，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歌手来演绎这首歌。然而陈宇中呢认为雨夜堪称与王菲林忆莲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媲美。雨夜呢是专辑中旋律性最强的一首，也是呢听众们最喜爱的一首歌曲呢，悠扬婉转，将慢板的一种煽情发挥到了一种极致。慢歌中呢雨夜绝对是值得一提，而且这首歌的录制过程中呢熬夜最多花时间最长的一首歌。此曲呢属于慢热型，当你多听几遍之后呢才会发现歌曲中的一些意境。没错，这首歌真的是这样，第一次听的时候不以为然，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在很多很多的夜晚当中，你听这首歌会有一种着魔的感觉。就听下面一首歌，不想骗自己。

想骗自己，这首歌呢把陈琳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而且呢这也是她首次冲击了国际乐坛的一首力作。因为陈琳呢携带了六张全新大碟，并邀请了在日本参加大阪举行的大型演唱会，与她同台的呢还有美国卖座大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演唱者，而且呢都是两届格莱美大奖的获得者。所以呢当时呢能够和他们同台也算是一种荣幸吧。很多人都形容陈琳呢是时尚音乐的创造者，她代表着中国原创流行音乐，代表呢将携时尚音乐新经典的歌曲再次向国际流行乐坛的进行冲击，而且呢向世界展示中国原创流行音乐的真正魅力。虽然呢在唱歌方面她的确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只是呢她没有逃脱过感情这一劫。他用了跳楼的方式来祭奠了自己不堪的爱情，让很多欣赏他的人呢都觉得非常惋惜。但我相信他的歌曲呢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飞灰湮灭，反而会觉得这些歌在某一个场合某一瞬间听的时候呢会让自己有耳前一亮的感觉。好了，以上面是今天的音乐生活全内容，感谢您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

0: 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5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沿河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54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拥堵了2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再来看申花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健康路的附近拥堵了34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站前街的附近是拥堵了446米，缓行31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296米，缓行3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

近，拥堵了38米，缓行6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站前街辅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145米，缓行7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最后来看一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

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护理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位于延吉市一中球鞋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有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继续来关注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邀请的是女性，年龄呢是在45周岁以下的，生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呢，现在是要出售，是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有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

继续来关注信息。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要责任心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有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沿河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67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沿西街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公园路到梨花路是拥堵了2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申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北路的附近拥堵了31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再来看公园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25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昌盛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81米，缓行5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光明街到橘子街拥堵了20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橘子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团结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252米，缓行18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最后来看长白山西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275米，缓行31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继续关注信息。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邀请的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要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极强，做事呢要细心靠谱，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兑，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有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阴有中雨，敦化安图部分地方有大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9度到25度，图门18度到22度，敦化19度到25度，安图18度到25度，合龙19度到25度，龙井19度到25度，光清19度到23度，珲春18度到21度，延吉19度到2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要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要责任心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计。

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一层约二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时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极强，做事呢要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有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沿河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677米，缓行3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迎春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解放路到人民路的辅路是拥堵了3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拥堵了9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迎春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庆里胡同到延春街是拥堵了17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再来看长白山西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昌盛街的附近是拥堵了494米，缓行2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是拥堵了818米，缓行12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189米，缓行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烟厂胡同到昌盛街拥堵了74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公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30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最后来看龙翔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了2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

0: 啥？
1: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2: 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6:30。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陈淑桦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就像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虽然她已经淡出歌坛多年，但她那都会女子的形象以及温柔婉约的歌声早已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人的心里面。她就跟那个时代一样，纵使红尘滚滚，却依旧芳香无比。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这段旋律屋顶。

屋顶这首歌是由周杰伦创作的歌曲，也是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在许多 KTV 这首歌都曾经是点唱排行榜的第一名。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温情温馨。一对在屋顶唱歌的青年男女在夜空下浪漫梦想，像天空的星星一样闪闪发亮。是啊，没有梦想的人生该是多么的无趣呢？这里是流星也经典，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韩磊《跟你到天边》，这首歌是由张艺谋执导、陈道明、巩俐领衔主演的电影《归来》的主题曲，作曲家陈其刚以经典旋律《渔光曲》为蓝本二度创作。韩磊用他那浑厚独特却又不失温柔细腻的嗓音温暖演绎，将电影中的人物命运用歌声娓娓道来岁月的情感。经典旋律总是带着历史的风尘与厚重，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思。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人是会变的，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其实男女之间结合和分开都有自己的美好，两个人的牵手浪漫温馨，未必好过自己一个人没有牵挂的人生。王菲的矜持唱出了历经磨难后的女人心事。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张浩哲北风。许多人是在听了好男人之后才开始知道张浩哲这个名字。张浩哲苍凉沙哑的歌声赋予了这首歌一种撕心裂肺的力量。当年从韩国到台湾留学时，学的是中国文学专业，当时他打算是读过博士学位后回到韩国做一名中文教授，后来却因种种原因成为了一名歌手。人生就是这样在阴差阳错中前行吧。稍后的时间我们交给梅艳芳，亲密爱人继续放松在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有一些东西错过了，可能就一辈子错过了。时间是最好的解药，那些曾经以为永远过不去的事情，竟然也就这么不声不响的简单的过去了。每当音乐响起，在旋律中浮现的不仅有过往的回忆，还有对未来的期待。时间让我们相信，它会给一切事情一个最美好的答案。我是田歌，这里是流行夜经典，稍后联系听到至少还有你，以及只要有你。我怕

0: 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

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0: 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们要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 巨额的医疗

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他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他女儿跟他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4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子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

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吃点顶药，吃点西。

0: 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儿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
3: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0: 嗯，
3: 哎，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0: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0: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0: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0: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0: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0: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0: 嗯嗯，
3: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 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

0: 着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1: 哦，
0: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1: 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0: 哎，
1: 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0: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 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0: 嗯，
1: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呐、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
0: 嗯、
1: 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
0: 啊，
1: 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1: 嗯嗯，
0: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
1: 嗯、
0: 头不晕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0: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1: 嗯，
0: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0: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1: 嗯，
0: 好，是好人一个了。
1: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
0: 嗯。
1: 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0: 嗯。
1: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0: 嗯。
1: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1: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康复了啊？
0: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1: 对。
0: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1: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
0: 嗯、
1: 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
0: 嗯、
1: 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1: 嗯，
0: 那就行，那就好、
1: 嗯、
0: 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
1: 嗯嗯，
3: 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1: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的可厉害了。
1: 嗯，
3: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1: 嗯，
3: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呀、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
1: 嗯、
3: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3: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啊。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尖瓣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3: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啊，
1: 有
3: 65了，
1: 嗯嗯嗯。
3: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呢。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3: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3: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1: 嗯，
3: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呢，还是怎么的，
1: 嗯，
3: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3: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3: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3: 哦哦
1: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3: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3: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3: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3: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呢？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 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

0: 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那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一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一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一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哦。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哦。
0: 哎，
3: 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0: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那毕竟这年头一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一块钱一片你也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一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0: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那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

0: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其实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0: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我用上我记得四五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眼睛吧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 6.7。餐后吧也就是 8.3。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这四五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那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0: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0: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
0: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0: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
0: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吃完饭哦。就没感觉这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吧？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0: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1: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0: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啊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1: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这脚上啊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了，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1: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啊，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而且还挺便宜，你说那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还需要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0: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这说起来吧， 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1: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个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1: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啊？
1: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1: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1: 嗯。
3: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3: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1: 啊。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1: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3: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1: 嗯。
3: 体重都有190多斤了。
1: 嗯，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3: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那必然的。嗯。
3: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3: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1: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3: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3: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3: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3: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3: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3: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3: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
3: 嗯。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3: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3: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3: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3: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 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

0: 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0: 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1: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2: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1: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4: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5: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

0: 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8: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2: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贤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 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

0: 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

0: 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2: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2: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2: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临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2: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6: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2: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

0: 吴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二十五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

0: 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两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十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仁宗皇帝接到了奏折以后，仔细观看，心中暗想啊，难道说我的叔父赵觉他真的有谋反之心吗？这个马强家里边真的就藏着朕的九龙珍珠棺吗？想到这儿，仁宗皇帝立刻下了这么一道圣旨，让开封府立刻派人到杭州霸王庄马强的家中去捉拿马强的余党，搜取这九龙珍珠棺。圣旨传到了开封府，包大人赶快设摆香案接旨。接罢了圣旨之后，包大人立刻把手下这些护卫们全都请到了书房，和大家一同商议这一次派谁到杭州去搜取这九龙珍珠棺呢？大家认为啊，一定得派这么一个精明强干，哎，特别机警的人。如果说要有什么闪失的话，这事关重大。没有想到啊，包大人呐，一眼就看上了徐庆了。为什么呢？别人都办过差事了，唯独徐庆啊还一趟没出去过呢。徐护卫，相爷，我看就劳你辛苦一趟，到杭州去捉拿马强的余党，搜取这九龙珍珠棺。卑职遵命。大家全都替他提心吊胆呐、怎么很明显这件事情要捉拿马强的余党，而且呢还要搜取这九龙珍珠棺，这是细致活啊。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要是有什么地方有了疏忽，哎呀，这干系重大呀。徐庆啊倒是满不在乎，乐呵呵的认为你们别人啊全都办过差了，嘿嘿，这回也该我呀上杭州去一趟了。你们还瞧不起我，告诉你们说，哎，到那儿啊我自有我自己的办法。于是他起了路引，领了腰牌，也拿上了飞鞭龙票，打点行囊，带着自己的伙计就离开了开封府，直奔杭州而来。到了杭州了，他直接奔往了府衙。虽然说太守严查散现在已经卸任，在京城这打官司呢，那家里边也有属官呐，就是说有代理的官员呐。一听说是开封府的护卫来了，赶快的远接高迎，把徐庆接到里边。徐庆向他们说明了圣意，哎，也说了相爷是怎么样吩咐的。于是赶快的就把那两位班头王凯、张雄给找来了。徐庆告诉他们，仍然是准备好40名捕快，明天跟随着我，咱们一起奔往霸王庄。王凯、张雄两个人领命之后，马上点齐了40名捕快。就在第二天早晨，徐庆领着他们就奔往了霸王庄。来到霸王庄，徐庆一声令下呀，喂，就先把这招贤馆给

0: 围起来了。等进去这么一瞧，嘿嘿，这招贤馆里边现在啊是破烂不堪。怎么这些人呐全都跑了，临走的时候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拿走了。现在啊这是乱七八糟，桌子也躺下了，哎，板凳的也歪着呢。徐青看了看，立刻吩咐人与我搜，就在这个招贤馆里边搜开了。这些捕快搜来搜去，搜出来呀、啊、不少的信件。徐庆他也不看，让这些人一样不准拉，给我打好一个包裹，上上封条，给我封好喽。立刻又带着捕快们来到了后宅。您想啊，马强抓到京城去了，他们大管家姚成在京城那儿告状呢，家里边没有主事的男人了。到这个时节，锅是锅不得，抛头露面。徐庆看了看，哦，你就是马强的妻子啊，奴家郭氏。嗯，那好，我问你，招贤馆那些人都上哪儿了？
1: 哎呦，这个奴家可不知，他们早已经跑了。
0: 哦，哎，你们家藏着什么要紧的东西没有？
1: 我们家没藏什么要紧的东西。
0: 嗯，就在你们家佛楼上边。
1: 哎呦，老爷，佛楼那是敬佛的地方，是我们烧香的地方，那儿怎么能藏东西呢？
0: 好，既然这样，你就领着我们去一趟你们家佛楼。
1: 哎，是。这郭氏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就带着这些人呢上了佛楼了。上了佛楼以后，徐庆他们一瞧，迎面一溜是三座佛龛呢、啊。下边还有这么一个供桌，上边摆着不少啊香烛蜡仙这些祭品吧。徐青告诉郭氏，你就在旁边看着啊。哎，我现在可就要搜了。
1: 是是，我在这看着呢。
0: 徐青啊就按着白玉堂告诉他的，直接的就奔了中间那个佛龛。先把这个黄缎的佛帘啊往起这么一挑，然后伸手往里边这么一掏，嘿嘿，就从左边隔山后边就取出来那个黄云龙套。
2: 嘿，国师，你看见没有，这是不是从这儿拿出来的？
1: 是是，这儿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2: 那你问谁啊？
0: 徐青就把这黄云龙套的包裹往这供桌上这么一放，把黄云龙套打开，把这个黄缎的锦匣也给打开了。
2: 国师，
1: 有，
2: 过来，咱们一块儿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国师也过来了，大家一起观看啊，这真是皇上的九龙珍珠冠呐。到这个时候，郭氏全都吓傻了。
1: 哎呦，大爷呀，我可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会藏在我们家中啊！这奴家我确实是不知
2: 啊。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你领着我们上的佛楼？
1: 是啊，
2: 是你亲眼看着从你们家佛龛里边拿出来的。
1: 对呀、啊，
2: 那就行了。哎。别回头说我带着人呢上你们家栽赃来了啊。
1: 那不可能是我亲眼看见的。
2: 嗯，那好办，那也就麻烦麻烦你吧，跟着我一块儿去到京城啊。
1: 哎呦，我也得去。
2: 那是啊。
1: 哟，那您容我换件衣裳。
2: 来人呐，跟着他换衣服去。
1: 是，衙役们跟着郭氏到里边。哎，郭氏呢进到里间屋，换上衣服，把自己平常换洗的衣服找了两件，打了这么一个包裹。就这样，杭州府这儿派衙役就跟随着徐青啊，把郭氏还有那个黄云龙套的包裹，还有那些书信的包裹全都带好喽，离开了杭州，直奔京城而来。

0: 到了京城了。徐庆啊，就按着包大人吩咐的，直接的连人带东西送到大理寺。正赶上这几位大人在大理寺这儿商量着这个案子下边是如何的审问呢，衙役过来这么一通报，说现有开封府的护卫徐庆押着人带着东西从杭州回来了。哎呦，这些大人的吩咐赶快让他进来呀。当然了，先有衙役把郭氏看押起来，徐庆啊就把这黄云龙套的包裹还有那个书信的包裹一块交给了列位大人。另外啊，这次怎么样到了杭州，如何的搜取了黄云龙套的包裹，郭氏怎么领着他们上的佛楼，如何在旁边观看，现在把郭氏也给带来了。这几位大人这么一听啊，这个事儿办得太细致了，好，连连的夸奖啊，让徐庆可以转回开封府去交差去了。徐庆这才离开了大理寺，回到开封府面见包大人，就把自己这一次去杭州如何办案向包大人禀告一番。包大人也连连的夸奖，大伙儿一看，嘿嘿，别瞧外表啊徐庆傻大黑粗的，其实啊，哎，人家是内秀，你看这个差事办的滴水不漏。大理寺这几位大人呢，在他徐庆走了以后，赶快把这黄云龙套包裹给打开了，把这黄缎的锦匣也给打开了，往里边这么一看，一个个是目瞪口呆呀，这确实是皇上的九龙珍珠冠。再把那个书信的包裹打开，这么一看，大部分那都是马强跟襄阳王赵觉互相来往的书信，证据全都确凿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吗？赶快的派人到宫里边把那位都堂陈琳给请来了。陈琳把这些东西看了看，哎呦，各位大人，那咱们就赶快升堂吧。一声吩咐啊，立刻几位大人又升坐了大堂。传郭氏，传郭氏，郭氏上堂。把这郭氏啊带到堂上，这郭氏哪见过这样的世面啊，到堂上啊吓得是哆哆嗦嗦啊，奴家郭氏叩见各位大人。郭氏在，你不必害怕啊，我来问你，这个九龙珍珠冠是不是从你们家里边搜出来的啊？是，那位大爷，是我领着他们那个上的我们家的佛楼，是我亲眼看着人家从我们家中间那个佛龛那儿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
1: 哦，
0: 一会儿你丈夫来喽，你要与你丈夫对质。是是，我正想问问他呢，这个挨千刀的什么东西都往家拿呀，这是家里边应该有的吗？好，一会儿他来喽，你再问他。是是。带马强，带马强，哗啦啦啦啦啦啦，锁链子一响，把马强带到了堂上，退到了刑具。马强到堂上这么一看，哎呦，妻子郭氏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马强当时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真上我们家搜去了啊，如果说没有东西的话，为什么把我的妻子也带到这儿，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郭氏一看马强来了，立刻过来，哎呦，你这个挨千刀的呀，啊，你怎么什么东西都往家里边拿呀，啊，我拿什么东西了还嘴硬呢？人家上咱们家搜去了，是我领着人家上的佛楼，是我在旁边亲眼看着的，人家从咱们家中间佛龛里边就把那个黄云龙套的包裹给取下来了，打开一看，哎呀，我的活祖宗，哎，那是皇上的九龙珍珠冠，你怎么把这个

0: 西弄到咱们家来了，你这不是找死吗你？
1: 啊！
0: 马强听完这一番话呀，啊，心中暗想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东西怎么会藏在我们家佛龛之内？自己已经聚了劫了，说得明白呀，如果从我们家真的把九龙珍珠观给搜出来的话，我甘愿领罪，现在还有什么话讲啊？真是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有口难辩。马强啊，把头这么一低，我甘愿领罪。于是立刻让他画押，打上了手印足迹，把他看押一旁，待马朝贤，待马朝贤。马朝贤这心里边倒是挺踏实的，怎么呢？不管怎么说吧，九龙珍珠观是在库里边丢失的，嘿嘿，那孩子甭管怎么说，我也啊没把这九龙珍珠观交给过我侄子，怎么能够在我侄子家里边能把这东西给搜出来呢？把他带到堂上去掉了刑具，马朝贤这么一看，哟，怎么连侄媳妇全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郭氏啊，立刻上前，叔叔，哎，侄媳妇儿，你怎么来到这儿了？叔叔啊，您可千不该万不该的，您不应该把那样重要的东西藏在我们家里边。就这一说呀，马朝贤当时就是这么一激，哎，我说侄媳妇儿，哎，您这话是从哪儿说起？该从哪儿说呀？已经派人到家里去了，是我呀领着人家上的佛楼，是我在旁边亲眼看着人家从家里边那个佛龛里边就取出了黄云龙套的包裹，打开一看，就是皇上的九龙珍珠观呢。马朝贤听完了，把这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那不可能啊，那绝对不可能啊。哼，大理寺的正卿文隐伯啪一拍公案，来人呐，把东西让他自己看看。我看他呀，哼，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于是衙役们立刻把这黄云龙套的包裹摆在了马朝贤的面前，把黄云龙套打开，让马朝贤自己观看。马朝贤这么一看，哎呦，没错啊，这就是皇上的九龙珍珠观呢，难道真的从……还说什么呀？马朝贤眼珠这么一转，哎呦喂，这甭问呢，这一定是有人把它盗去之后放在我侄儿家中了，这现在说什么都不行了。嗨，他呀也是把头一低，我马朝贤是命该如此，我也是甘愿领罪。让他签字画押，马朝贤当堂也签字画押，打上了手墨足迹，把郭氏所说的话也录下口供，仍然的让他画押。这案子审到这儿，可以说呀，九龙珍珠观这一案可以定案了。怎么，人证物证都摆在这儿了，那个马朝贤、马强、叔侄二人也没有办法争辩了，他们也画了押了，立刻一摆手，把这三个人全都押下堂去，分别看管，后旨发落。几位大人这么一商量，现在还有那太守倪继祖，还有义士欧阳春的案子呢，是不是太守倪继祖私自出游，诈害良民，勾连大盗，明火执仗？对呀，这个大人这么一商量，不如啊，还是把那小爱虎叫上来。嘿嘿，小孩嘴里边说实话，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对，带爱虎，带爱虎。爱虎这次上堂，心里边踏实多了。

大人那儿这么一问，艾虎立刻回禀说，招贤馆的事情小孩我呢还略知一二。您想啊，我家员外他是有钱有势之人呢，他经常的抢夺妇女。那一天呢，他是把人家翟九成的外孙女锦娘给抢到了招贤馆，是人家锦娘不从，用剪子要扎他，他一怒之下把人家锦娘就打入了地牢。这几位大人这么一听，怎么着？哦，马强家里边不单有招贤馆，还有地牢呢。往下讲，翟九成呢找了这么一位书生给他写了告状的状纸，落在了我家员外手中。我家员外把这个书生带他的仆人也掠到了招贤馆，后来从人家仆人那个小箱子里边翻出来太守的印信，这才知道掠进来的那是太守跟他的老奴。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出主意说，半夜的时候摆上酒宴赠送银两，如果人家太守大人接纳了银两，就把人家送回府衙，如果不接纳银两的话，想办法把人家处死。万没想到啊，太守和他的老仆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叫出去了。马强立刻又带着人在半路途中把太守大人给抓回来，立刻命人到地牢前去杀害。多亏呀有义士欧阳春还有智化，他们杀去了奸贼，抱着太守逃出了地牢。这样欧阳春在第二天又带领着衙役们来到霸王庄捉拿了马强。小爱虎说到这儿，这些大人们又仔细问了问，欧阳春带领着众衙役捉拿马强是什么时间啊？是三更时分。什么时候押解着马强奔往的府衙？已经天交五谷。为什么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捉拿了马强招贤馆那些恶徒们企图抢救马强，是欧阳春抵挡了一番，所以耽搁了时间。那么来到府衙的时间呢，天已黎明。哦，这几位大人这么一听，这里边啊可就有了出入了。为什么呢？姚成告状那个状纸上面写的是黎明时节，欧阳春带领着众衙役明火执仗抢劫了马强家中的财宝。既然欧阳春五谷才押着马强奔往府衙，天黎明的时候到达府衙，难道说那欧阳春他有分身之术不行吗？案子审到这儿了，几位大人为了难了，光听爱虎的不行啊，要想定这个罪的话，哎呀必须得找出过硬的人证来，没有人证的话怎么能够开脱太守倪继祖和义士欧阳春呢？几位大人呐，正在危难之际，猛然间有衙役腾腾腾跑到大堂，禀告各位大人，外边来了这么一位老汉，他要替倪太守鸣冤。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欢迎每一个想要挣脱关系内耗，找回自我本心，经营高质量亲密关系的朋友走进直播间。上一期节目我们看清了关系中自我迷失的真相，读懂了爱不是牺牲自我，而是彼此成就，也见证了普通人挣脱讨好破茧重生的力量。有朋友说，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关系中过度妥协，丢失自我，却不知道该如何

变，害怕改变后会疏远彼此，弄丢感情。其实找回自我从来不是任性冷战疏远对方，而是学会清醒爱、智慧爱、好好爱。

富的高质量的爱意。继续我们的心灵充电之旅，自我重生，用三步找回迷失的自己。很多人在关系里迷茫焦虑，卑微内耗，本质是慢慢弄丢了自己的节奏、爱好与底线。但迷失从来不是终点啊，重生永远来得及。接下来分享三个简单可落地的步骤，帮大家一步步从关系内耗中抽离，找回本心，重塑自我，完成温柔蜕变。重建自我的三部曲的第一步，按下暂停键，试试看暂时从关系中抽身，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和空间，静下来听一听你内心的声音。当你暂停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哦，我原来还可以这样。第二步是重拾单身力，单身力画上双引号，单人的单，身体的身，力量的力，单身力。试着去找回结婚或者恋爱前你的兴趣爱好，重新去联系那些因为你恋爱而疏远的朋友。记住，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谁的妻子，谁的丈夫。第三步，学会说不，从小的拒绝开始。不，我不想看这部电影。不，我不想去，这个时间我有我自己的安排。每一个不都是在为真实的自己投票。温柔的拒绝不是冷漠的疏离啊，而是守住自我边界，学会爱自己，优先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其实成年人最稀缺的就是勇气，是敢于拒绝，敢于止损，敢于取悦自己。比起一味的迁就的爱意，坚守本心的人生才最坦荡自由。

温暖的故事，最好的爱是允许对方自由生长。好的关系能够治愈彼此，坏的关系会消耗彼此。很多人以为爱就是占有、掌控、捆绑，却不知道真正的爱是成全，是尊重，是彼此陪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说的这个故事啊，会颠覆很多人的爱情认知，但是也会让我们读懂亲密关系最顶级的智慧。林哲是商界叱咤风云的创业者，在外杀伐果断，在内强势霸道。结婚十年，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深爱妻子小雨，这里的深爱双引号。小雨原本是一个热爱生活、擅长画画的女画家，婚后却在她的强势掌控和过度保护下，慢慢地收起画笔，放弃梦想，成为了全职太太。那林哲就理所当然地以为，哦，我给了她安稳的生活、富足的物质，就是最好的爱。但是他却没有察觉到妻子渐渐地变得沉默，眼里的光影慢慢地暗淡。结婚十周年的当晚，林哲应酬到深夜回家，屋里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餐桌上静静地放着一本素描本和离婚协议书。翻开素描本，里面的每一幅画都是小雨十年的委屈与遗憾。曾经热爱画画的自己，一次次的妥协的瞬间，慢慢的告别梦想的无奈，最后的一页写着，我爱了你十年，现在我要去爱那个被我弄丢十年的自己了。一向强势从不低头的林哲瞬间崩溃落泪，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自以为是的保护和宠爱，其实是禁锢对方的牢笼，是自私的捆绑与消耗。从那以后，他也开始尝试着去改变爱人的方式，比如不再掌控，不再束缚，主动承担家务，全力支持妻子重拾画画的梦想，帮他对接画展，助力他的事业。一年后，妻子小雨举办了个人画展，主题名为重生。林哲在留言里写下了最动人的告白，谢谢你让我明白，真爱是让对方飞翔，而不是折断他的翅膀。人生最幸运的救赎，是历经迷茫与内耗后，终于找回自己，忠于自己。最好的等待，从来不是等别人爱你，而是等你重新爱上自己。

平衡智慧，做自己与爱他人从不冲突。很多人有这样个误区啊，觉得坚持自我就是任性自私，经营感情就要委屈妥协。其实真正成熟的亲密关系是既能坦然地做自己，也能温柔地经营爱意，两者并不冲突，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种关系的平衡术，在自我与爱意之间找到最舒服的黄金平衡点，真实与包容的平衡术。做真实的自己，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经营关系，选择让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坚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理解并尊重对方的底线和原则，拥有独立的空间和朋友圈，把对方纳入你的生活，但不作为全部。最好的关系是你在做自己的时候最舒服，对方在做自己的时候也最自在。那么最好的感情是两个独立的灵魂能够相互吸引，彼此滋养。

而非一方依附一方，一方消耗一方。保持自我，彼此包容，方能长久共生，你说呢？我们各自独立，各自闪光，却又彼此温暖，彼此陪伴。最好的关系是我们不一样，却能刚刚好，携手共生，温柔相伴。

0: 我们
1: 人生内核，真实的你自带顶级魅力。很多人拼命地伪装完美，刻意地去讨好迁就，以为这样能够留住爱意，收获偏爱。可是一路走下来才发现，伪装的温柔最廉价，真实的自我最迷人。当你勇于去卸下伪装，接纳自我，忠于本心，你不仅会治愈自己，更会吸引来真正懂你、珍惜你和适配于你的优质的关系。敢真实，敢独特，敢拒绝，敢独处，敢热烈地爱自己。愿我们都能够有忠于本心的勇气，活成独一无二、坦荡自由的模样。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解锁了找回自我的落地方法，也读懂了亲密关系的平衡智慧，也终于明白最好的爱意是彼此成全，最好的人生是忠于自己。你不用为任何人改变本色，也不用为任何关系委屈将就，保持真实，守住本心，懂得自爱，自然会拥有双向奔赴、长久治愈的高质量关系。请记住，人生最重要的关系，从来不是你与他人的关系，而是你与自己的关系。你好好的爱自己，世界就会温柔待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始终陪伴大家自我觉醒、温柔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开启全新主题，断舍离，给人生做减法的智慧，教大家清空内耗，精简生活，轻装前行。我是许辉，愿你破茧成蝶，忠于自我，在所有的关系里自在坦荡，闪闪发光。下期再会。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份陪伴，一路同行，用一段旋律来唤醒心底最温柔的时光。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今天要认识的这位歌手拥有着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的嗓音，被称为是天籁之音。他的歌声总能够轻易地穿透人心，带来温暖和力量，他就是张杰。张杰的这一首《这就是爱》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情歌，前奏的钢琴声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他深情的演唱将爱情当中的甜蜜、纠结和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旋律优美，传唱

这首来自于张杰的《逆战》是一首充满了力量和热血的动感歌曲，强劲的节奏搭配着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也唱出了永不言败、勇敢挑战的精神。歌曲旋律非常的洗脑，舞台表现力也很强，总是能够点燃全场的氛围。

张杰的这一首《天下》是一首大气磅礴的中国风作品，旋律悠扬，歌词豪迈，展现了江湖的豪情壮志和儿女情长。他的演唱充满了非常强烈的故事感，将歌曲当中的意境和情感完美地呈现出来，让人回味无穷。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这首是一首温暖而且治愈的歌曲，舒缓的旋律搭配着温馨的歌词，他的歌声温柔而有力量，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首《明天过后》是一首张杰和女歌手合唱的经典情歌，旋律很动人，歌词非常的深情。歌曲呢讲述了爱情当中的珍惜和承诺，两个人的默契演唱，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恰到好处，也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对唱金曲。

感谢您在一路听经典当中的陪伴，我是主持人小颖，希望这些动人的歌声能够为你的时光增添一抹亮色，我们下期再会吧。

德才兼备，德是本，才是用，没有德而有才很危险。现在多少青少年都迷在那些杀人游戏里面，那杀人游戏谁设计出来的？不就是很有能力很有技术的人，但是他没有德的根本。那您看王谢老师呢，设身处地为他父亲着想，他就想出这些方法来。包含他有讲到一个人父亲卧病在床几天整个大便排不出来，居然没有主动去想办法，他觉得这样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几天排不出来，难不难受？当然难受啊。那孩子为什么没有动作？他在医院看到很多这个现象，他很不忍心。重要的是孩子没有替父母想，没有去体恤床上的父母啊。所以他就主动的帮父亲按摩整个腹部，按摩好了，用热毛巾热敷，然后又在肛门处帮父亲热敷，最后就顺利排下来，整个父亲就舒服了，那个排在他的手上他非常的欢喜，终于解决了父亲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呢，能够在照顾父母的过程当中能捧到父母的粪便，那是最有福报的人。因为你报了恩因为父母小时候就是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照顾长大的，从不嫌弃我们我们也以同样的心来孝敬父母。他这个方法讲出来以后，我们认识的一位郑老师

他父亲卧病在床，真的也排不出来，他就用这个方法，确实有效。啊，我这一次在南京啊，这一位郑老师也刚好来找我们，就遇到这个王希海老师，当面非常。

他那个孝行啊，至孝啊，绝对啊，会让听到的人呢、啊、感动而效法他，就让所有的人类啊都得到利益。啊，就像我们看二十四孝，一看舜王的风范就很受感动。啊，看子路百里赴米。啊，所以一个人假如心肠很硬哦，先看二十四孝，看一看眼泪流出来，心就不会这么硬了。啊，那些都是至孝啊，性德特别感动人。啊，好，那从刚刚这些例子，我们就看出啊，那个孝子爱的细腻啊，和孝子啊，跟父母相处呢，决定没有一句啊不高兴的话，情绪的话没有，哪怕是父母不对了，也是亲有过，见识根，怡无色，柔无声。哦，谏不入，悦复谏。您看他心多柔软，父母不能接受，哎，下一次找父母高兴的时候再劝。复是什么？重复劝，没有不厌烦。豪气随，踏无怨。父母不能理解，还打他，他也毫无怨言。父母不能理解打他，他心还是非常平，这个和平的平就在这里练出来了。在《论语》当中啊，还有一段话跟这个《弟子规》的“亲有过，见识根”意境非常相近啊。事父母积谏，夫子教导到尽孝啊，侍奉父母，谏至不从，又敬不为，劳而无怨。侍奉父母还要养父母之智慧，父母不是圣贤啊，不可能无过，但是在父母有过的时候呢，这个积就是稍微有症状的时候就赶紧要去劝，不能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才去劝、哦、要防微杜渐。那看父母的态度啊，不是很能接受啊，不可以勉强啊，赶紧啊啊，下一次再劝。但是对父母的态度啊，还是一样的恭敬，甚至更加的恭敬啊。其实这个，假如我们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父母不能接受，我们心里就不欢喜呀、啊。啊，有怨气呀、啊，就不可能做得到又敬不为了。现在更严重的、啊，还到处说父母的不是啊，哦，这个就已经是偏离的太夸张了。而且坦白讲，人出去说父母、说自己亲人的过失、啊，叫自取其辱啊！啊，有一句话叫“家丑不可外扬”啊。您曾经听说有一个人把自己家里面啊另一半的丑事啊啊父母兄弟姐妹的丑事讲给别人听，然后对方说：“哎呀，我实在太佩服你了，给你鞠个躬。”没有啦，人家听完反而就嘲笑你的家庭，看扁你了。《弟子规》讲：“亲有过，见识根是本分呢。”善相劝，德皆见啊，过不归，道两亏啊。我们记得我们的本分，还有做人的态度。念恩忘怨啊，念父母亲人的恩，心里绝对不放父母亲人的过，这个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我们当老师的人，对这一些做人的态度要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个都是他一生幸福还是痛苦一生的关键呢？一个人念恩忘怨，什么时候幸福快乐？当

下就幸福快乐啊，心里面都充满着父母亲人亲朋好友的恩德，哇，他每天过得很充实，为什么？报恩啊。但现在的人不懂这些孝道跟做人啊，刚好反过来，念怨忘恩。大家冷静去看，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啊，比方说同事朋友，哎，本来两个人非常好哦，三年五年的交情哦，突然出了点摩擦的事情，哇，就一直骂对方，骂骂骂骂骂骂，前面三年五年全部都忘了，哎，这个是活得颠倒了，违反这个做人的态度了，哦，所以《弟子规》是做人的根本态度啊，叫恩欲报，怨欲忘。啊，其实坦白讲啊，人不愿意念恩忘怨，他是不懂得自爱啊。所以几个人会爱自己呢？那些处事的态度把自己搞得痛苦的半死，哎，念怨忘恩的人快乐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在那里怨人怨半天，说哇好舒服哦？没有吧？所以你说几个人懂得自爱？应该顺着自己的性德，那时时都是快乐的。助人为乐，为善最乐啊！啊，谁会过日子？真的肯遵从《弟子规》去做的，才是懂得过日子。哦，那又敬不为啊，劳而无怨。这个劳就是劝父母，可能不是劝一次就父母就能接受，哪怕要劝很多次啊，他也没有丝毫的怨言。哎，啊，不要说劝别人了，那诸位学长啊，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哎，人家劝我们多少次我们才听啊。哎，哦，所以其实想想自己啊，可能慢慢耐性就出来了。哦，哎，自己回想我们学习中华文化这么多年，那个从小的坏习惯改了没有？就是那个父母每一次说：“哦，你这孩子哦，怎么这么固执啊？怎么这么怎么样？”那个可能就是我们最严重的。那我们都学了那么久，都还没改，怎么劝别人一次两次就要别人马上改？那不叫刻薄哦，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呢、啊，不能反过来啊，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这又是颠倒。哦，所以我们不认真把这些理搞清楚啊，随时都学成颠倒。哎，好，哎，好。而修身齐家、孝悌忠信的精神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两百年人类一直在讨论的民族主义，都希望民族能够更团结。大家冷静去看呢、啊，现在多少国家一直在分裂，有没有？哦，你看苏联呢、啊，分裂成多少国家？很多同民族的都在争斗当中，啊，看的实在是很不忍心。而我们中华民族大一统几千年哦，这个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了。重点在哪？在整个几千年来都重视孝悌忠信的教育，所以整个民族非常团结。以前都是少则一两百人住在一起，多的时候三四百五六百都有，所以非常团结，嗯，啊，所以孝悌是根本，忠信是做人的一个动力嘛。哎，我们刚刚讲的为光宗耀祖，就民族的
非常短

所以强调很多的理论，强调很多的主义，都要抓住啊，德行才是根本。哦，你比方说治国，现在都强调呢，要民权啊，民主社会。这一两百年呢，人类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思维这些政治的制度，但是好像全世界的政治啊，并没有比较好，哎，花了很多的精神，却得不到好的效果。这一句话，大家冷静想想，发生在哪？花了很多精神，却得不到好效果。这个现象在哪呢？在个人、家庭、国家、社会都看得到，世界也看得到。首先身体，哎，我们这个时代花在养生啊，吃营养品的东西多不多？多啊，效果好不好？哎，什么身体越来越差？因为他没有抓到根本嘛，根本是什么？修养啊。他吃那么多营养品，然后脾气那么大，好得了吗？还有啊，不懂得道法自然啊，吃那么多营养品，结果都熬夜啊，他不抓根本，耗了一堆精力、财力、时间，没什么多好的效果啊。所以老祖宗说本末倒置，家庭里面花那么多时间教育孩子，结果教出来孩子反而比以前的不懂事，因为没有抓到本。我们刚刚已经探讨就是这个，你要抓这个孝的本。好，包含世界上一直在研究这么多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其次，什么是根本？人的德行素质才是根本。所以努力有结果，不一定有好结果，就是没把本抓到。那我们看政治的本是什么？德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啊。你强调民权主义，结果老百姓现在都可以直接骂国家领导人，无礼啊。哎，政治人物他没学到礼，打架的现象很多啊。那政治人物打架，下一代能不打架吗？美国能教他的下一代不打人吗？他发动那么多战争，所以美国现在青少年犯罪率最高啊，这不是偶然的，是不是这样？上行下效啊，他上一代那么严重，怎么可能教下一代能教得好？哦，廉啊，这个礼。接着呢，义，义是对人民要有道义啊，要为人民谋福利啊，义啊。假如政治人物没有义，那他从政变成谋他的私利私欲嘛，所以现在政客比较多了嘛，那还是教育问题啊，不是制度问题啊。啊，那些讲着哦，我们的政治制度非常好的国家有比较好吗？因为他已经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嘛。哎，廉洁他才不贪污啊，而不是你要用多少的方法去防止腐败啊，那个也只能防一时啊。哦，哎，羞耻心啊，他就不会做出那一些跟良知违背的事情了。哦，好，所以礼义廉耻才是民权啊，整个民主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德行。

仁爱和平就是这一两百年来一直在强调你要为人民的生活谋福利呀、啊。他没有仁爱的心，这也是口号啊。甚至什么现在用很多这一些好像要去帮人民谋福利，透过这些做法去谋自己的私利啊，谋自己的威信啊，因为他自私自利没有放下哦。所以仁爱和平有这样的存心啊，才能真正去尽自己的一份力啊，爱护社会大众。就像礼运大同篇讲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要推展，首先要从孝道开始，因为有孝道，人就不自私自利，他自然而然会去为人着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

0: 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呢是50-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呀，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万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万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

他们都知道吧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这少也得万八千的打底儿。三天的治疗5万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子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
啊，10年的时间花了。

0: 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或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50-60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呀，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2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 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儿，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儿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
3: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0: 嗯嗯，
3: 哎，也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0: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那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0: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0: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 都感觉自己。

0: 受不了。
1: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0: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1: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0: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1: 嗯，
0: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1: 啊，
0: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1: 你看。
0: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1: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0: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1: 嗯嗯，
0: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嘛，手还不好使呢。
1: 哦，
0: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1: 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0: 哎，
1: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0: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中。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你说的也好，
1: 就是这回事啊，
0: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1: 嗯。
0: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1: 嗯。
0: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1: 嗯。
0: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1: 嗯。
0: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溪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1: 啊，
0: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1: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他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呐、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0: 嗯嗯，
1: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
0: 嗯，
1: 头不晕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1: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0: 嗯，
1: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0: 嗯，
1: 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
1: 嗯，
0: 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1: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1: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啊，你这么说，那我就不

0: 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嗯、啊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
0: 嗯嗯。
3: 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耐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
0: 嗯，
3: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0: 嗯，
3: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0: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呀、啊、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
0: 嗯、
3: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0: 嗯，
3: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0: 啊、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0: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关闭不全，还有3.5间反流。
0: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3: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
0: 有
3: 65了。
0: 嗯嗯嗯。
3: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坏瓣膜多可怕呀！
0: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0: 嗯，
3: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0: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3: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

0: 不咬，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呢，还是怎么的，
1: 嗯，
0: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0: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0: 嗯，
1: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哦
1: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0: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呢？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那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
1: 嗯
0: 嗯，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
1: 嗯
0: 嗯，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嗯，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

0: 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1副药了
1: 哦。
2: 现在这1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1分钱1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那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那毕竟这年头1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1块钱1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1块钱1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1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2: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2: 哎呀，我是糖尿病
1: 啊，
2: 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1: 嗯，
2: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嗯，
2: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2: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事。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1: 嗯，
2: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你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1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2: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1: 嗯，
2: 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1: 嗯，
2: 眼睛嘛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1: 嗯，
2: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这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那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2: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2: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2: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2: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2: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2: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2: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了是。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这堵到哪哪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2: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2: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

0: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1: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0: 没
1: 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0: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0: 嗯。
1: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0: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1: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0: 嗯，
1: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一片一块钱，现在一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
2: 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2: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
2: 这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2: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0: 嗯，
2: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2: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0: 嗯，
2: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0: 嗯嗯，
2: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0: 哎，
2: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0: 嗯嗯嗯。
2: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
0: 呼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2: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0: 嗯，
2: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0: 嗯，
2: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0: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2: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0: 嗯，
2: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2: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蝎子沟李氏斩断了井绳，把包三黑啊坠到井中。李氏心想，这回你死定了。他万万没想到，吉人天相啊，包三黑从那个暗道里愣爬出来了。那么说这暗道哪儿的呢？原来啊，这个包员外买的这个宅院不是他的祖宅，是从一个财主家买过来的。这个财主修的这宅子为什么在井里设一个暗道呢？因为当时那个年头兵荒马乱的，设一个暗道防盗贼，这万一家里被贼围了，有什么刀兵之乱，要藏要躲往哪儿藏呢？就顺这井绳下去，顺这个暗道他好逃生啊。没想到当初卖房的时候啊，

这家也没说，包员外也没问，要不是小包公下去，这一辈子谁也不知道了。总算是出来了，这身上哎呦都湿透了，头发也乱了，脑门就是血呀。自己往家里走，刚到门口，大爷回来了，包山打宁先生那儿回来，到门口一看，哎，这不老三吗？老三啊，怎么了？大哥，我二嫂，别说了。大爷就明白了，没错，蝎子沟，他不定要干什么缺德事儿，跟我回家说去。啪啪啪一打门，家人一开门，哟，大爷您回来了。哎，三爷，您怎么这样呢？行了，别问了，关门。三儿啊，跟我走。大爷带着包三黑来到自己这屋，把屋门一关，怎么回事？小包公啊，这才把自己整个经过，怎么下的井，怎么捞簪子，怎么被困，全说了。包山听完了，这心里砰砰直跳啊。咱说了，包大爷忠厚老实善良，平常啊处处都忍让，这会儿总压着，就怕爹娘知道，总怕出事儿，一压再压。今天大爷压不住了，脸气红了，青筋都蹦起来了，心说老二啊老二，你这个媳妇怎么娶的？一而再再而三呢、啊、前者饼里放毒没毒死，变本加厉呀、啊、这大活人往井里扔，我这回再忍了，下回还不定什么样呢。老三，跟大哥走，我找你二嫂辩理去。走。他抓着包三黑哥俩往外走，刚来到门口这儿，大嫂子回娘家回来了，带着孩子一进门，哎，大爷你干嘛去？你别管，你闪开。大爷你等会儿。夫妻之间一看这脸色好，包大爷平常啊总是笑微微的没脾气，今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突突直冒火呀。大爷出什么事儿？这李氏他太毒太坏了。小三儿啊，怎么着？包三盒又把经过一说，你说说，我再不找他，大爷您能听我一句吗？你说您不能去，为什么？您现在去他能承认吗？他不承认，这有人证啊，瞪着眼不承认吗？嗯，这我饶不了他。大爷您先听我说，息怒。您去了他要不承认，你们会吵起来，越吵越凶，家里这么多仆人了，他们要听到传到爹娘耳边，那老太太非得气死不可。大奶奶啊，贤妻过去就因为怕爹娘生气呀、啊、你也知道我是一让再让，不能再让了、啊、要是爹娘知道没办法，今天乱就乱了，不说不行。哎呀大爷，这么办行吗？您能让我去吗？您是大伯哥，他是弟媳，你们这说话不方便呢，你说一吵一闹这算什么呀？您也太失身份了，我去跟他说，我们是妯娌之间，这话好说。你说能行吗？大爷您放心，我有办法，您信我吗？包山心想，妻子没儿贤，大奶奶不单漂亮贤惠，不是傻子，有心眼儿，不过呢平常很少出什么主意啊，特别是坏主意基本上没有。可是今天大嫂一说，大爷一听，好吧，那你试试，你要不行我去。好，你放心吧。老三呐，嫂子给你收拾收拾，先把衣服换了，这身上都是水啊，换干净衣服，法器打开，好歹的梳理梳理，把伤上上药稍微收拾一下。

0: 大嫂子王氏带着包三黑出来了，奔二嫂这屋，一边走着，大嫂一边嘱咐：“老三呐，嫂娘，待会儿你就这么说，听见没有？哎，记住了，我知道了，来吧。”到了李氏门口了，弟妹在房吧？这蝎子沟干嘛呢？呵，这会儿正高兴了，自己弄一小桌儿，呵，摆点吃的，四干四鲜四蜜饯，三天晚四点心，啊，都是好吃的压桌底儿，弄点水儿，喝着茶水儿，盘着腿儿，唱着小曲儿，呵，高兴。怎么这回这个老三掉井里了？毒不死你，谁得把你淹死？你能飞出来呀？门儿也没有啊！这回死定了。嗯，嗑瓜子儿呢，他这嗑着瓜子儿喊：“弟妹，谁呀？”“
1: 我。”“
0: 哟，大嫂子，您等会儿啊。”到门口这儿了，咕噜咕噜咕噜，一开着门，“哟，嫂子。”“您怎么来了啊？”“弟妹啊，嫂子想你了，这么多天怎么没见面？”“哎嗨哟，您想我，您说一声啊，告诉丫鬟叫我，我去看您去。”“您可真看见包小三儿了？”这心里崩了一下，心说是不是显魂儿啊？啊，死了？怎么啊？嗯，这表情就不对了。嫂子，您别站这儿啊，屋里去，屋里去。啊，三弟，来进屋。
1: 大嫂进屋了。
0: 哎，嫂子，您坐。
1: 不坐了。
0: 来看看你啊。啊，那什么，刚才我听三弟说了，怎么回事？说井里有什么东西？啊，嗨哟。嫂子，你看我这正着急呢，你看我急这身汗呢。别提了，这么回事儿，我呀今儿个摘点菜，我说上这井里洗吧洗吧呀，啊，打点水呀，我这一低头要打水的，你看这簪子就掉在井里了。您可不知道啊，我这金簪子哟一两多呢，那李兄弟给我定做的，好极了。我当时家里没人呢，抓谁谁不在身边，把我急坏了。我一看，叫老三吧，让他跟我一块儿抬小孩儿，坐筐里拿着小棍儿拨了拨了，有呢就给我弄上来了。谁想到啊，这年头太多了，井绳断了，咔嚓一下子，这哎呦，当时我就傻了，我满处叫人去。您说说这帮下人平常啊就在眼前晃荡，一有事儿谁都找不着了。我打前院肉跑到后院肉，前后左右啊，我连出去连邻居都喊了半天，一个活人没有。你说爸爸急的，我在屋子上着急呢。你说哎呀，你哦，你看看把你急的汗都下来。是啊，我是正着急。嗯，您就来了啊。三弟啊，是这么回事吗？
1: 包三和站在旁边瞧着。
2: 是，二嫂啊，我到井里拿那个小棍儿拨了半天，没找着您那簪子，没有。
0: 哎呦，兄弟啊，你还提簪子？哎呦，我嫂子呀，我这死的心都有啊，我这后老了毁了。你说，万一簪子，你说别说簪子，夜明珠掉里，我也不能让你去捞去。你说。谁知道呢？他这绳子就断了。你说我这后悔，这难受啊！不要了，簪子不要了。
2: 嫂子，那什么，我没事儿。以后啊，您要再掉东西，您还找我啊，我还帮您捞。
0: 哎呀，三兄弟，你可以后我这，你二哥掉下去啊，我都不找你了，我还能找什么呀？啊，你看。哎呦，你这脑门这怎么破了吧？啊，你说说这是没吃饭了吧？嫂子给你烙点饼啊。
1: 包三黑一听还提饼啊，倒霉。

0: 倒霉饼上了。嫂子，我什么都不吃，我就跟您说一声，我怕您惦记我。对呀，我能不惦记吗？你说你，哎，我兄弟，你怎么上来的？啊，这新鲜，这怎么回事？嗨，嫂子别提了，多亏这个老头了。啊，李氏一听，这里边怎么还有老头啊？老头儿，哪来的老头儿？就刚才我不掉下去了吗？我喊您，您也不答应，我就找人去了。是啊，我这一看没辙，我就在这儿哭了。我这一哭呢，就在这会儿，又在那井上，下来一老头儿，白胡子老头儿，还拄一个白拐棒棍儿。哦，白胡子老头儿手拄蹦白白拐棒棍儿。哎呦，这嘴皮子不利，咋说不好这词儿？这白胡老头他说什么了？他说有坏人，说是要害我。这老爷子知道了，他来救我，他让我抓那个白拐棒棍儿，他一带我，嗖，我就上来了。哦，这不是一般的老头啊，这是狐仙爷呀！啊，这说不好，这是土地爷。哎呦，这是仙人呐！三兄弟，你不是一般人啊！你看看，遇到老神仙了，你看看真好。那老爷子还说呢，说是谁害的我，他知道。说哪天啊，说不定那老爷子就找他去，就这么说的，啊，是吗？那坏人得找他，啊，那是得找，啊，行。大奶奶旁边冷眼瞧着，差不多了，行了，好了，老三也没事儿，你不也没事吗？啊，嫂子我没事，他没事就好啊。行啊，既然簪子也找不着，事儿也过去了，那我们就走了啊。三弟没事儿，你放心吧，走了。啊，走了，那行，嫂子慢点啊。行啊。王氏带着包三盒走了，嫂子慢走。嘿，这新鲜，这小三儿啊是神，你看他一生下来呢，我公公就做梦扔到山上，老虎都不吃他，下毒排毒死不了，掉井里有老头救他，老头说了，说是谁害的，不定哪天找他去。哎呦，没老头儿，我以后我得收着点了。大奶奶呀，真高。包三和说的这些话，都大奶奶教的。一边走一边说：“这么不这么教的吗？”包三和就这么说：“什么人什么对待。”一路酒席招待一路宾朋，如果你要来了，跟他讲道理，劝他白搭，你说什么他比你还会说呢，讲道理等于零，弄一个白胡子老头就把他给镇住了。他知道老二这俩人也都迷信，过去的人狐仙爷呀、城隍爷呀、土地爷他们都信这个，这一下别说，这药真灵，一下子打这儿开始，二奶奶就不敢在家汉包小三儿了。还这么说吧，打这天开始，只要一出去，二奶就注意，要发现有白胡子老头，二奶转身就走。他得了白胡子老头综合症了，他一倒嘛，人神仙都知道啊，我打娘家就缺，我害不少人呢，我净出坏主意了，我觉着自己缺德，我知道人家是不知道，老天知道啊，这个白胡老头在上边看着呢，我也得念佛呀，明天我上炷香祷告祷告吧，回头我那个家里的老二他比我也不含糊，收收手差不多了啊，
1: 管用了。
0: 回去大嫂子呢就跟大爷把经过

一说，哎呀，天琪呀、啊，你这招太高了。怎么样？你要是生气着急也是白搭。好好好，主仆老三，打明儿开始别放羊了啊！你就在我这院儿，这几间屋，别离开我这儿，听见没有？啊，戏里没跟他说，小包公心里也跟明镜儿一样，也没说什么。转过天来，应该见宁先生了，礼物备好了，学费、束修钱呢也备好了。包山带着三弟还有自己的儿子来见宁老先生，这是第二次来了。啪啪啪一打门，老爷子开着门，这小院就住他一人啊。哎，三间瓦房这么一个小院，半院竹子半院菜，两棵槐树，呵，这小院惬意，门一关活神仙一样，让到屋中，往这一坐，包山引荐，这是三弟，这是我那个孩子，来来来，见过宁老先生。俩孩子过来，老先生，我们这儿给您见礼了。哦，好好好。宁先生看了一眼大爷这儿子，他就发现这个小包公和这孩子啊与众不同。别看黑，黑擦擦的，浓眉大眼，鼻直口正，大耳垂轮，天庭饱满，底阁方圆。哎呀，脑门还月牙儿啊！你看，一见投缘，喜欢。有人说了，说每个人身上有一种生物电，说有的见面之后，那生物电是吸引的。有的一见面那生物电是排斥的。还有人说，说是啊，每个人身上有磁场，有的一见面哎，就觉得莫名的亲近，有的一见面莫名的就觉得要疏远讨厌。反正怎么说吧，说不清道不明，无形的东西。不过老头看到包三黑一见投缘。嗯，叫什么名字？包三黑儿啊，呵呵，小名儿啊。念过书吗？没念过。想念书吗？想念。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呀？长大了能干点什么我就干点什么。啊，最想干什么呀？先生，我最想，我想让天下那些个坏人都学好。为什么这么回答呢？跟他经历有关系啊。他就琢磨想不开呀、啊，我这二嫂子为什么要害我呢？他怎么这么坏呢？这世间怎么会有坏人？那都是好人，多好啊！老爷子听完了觉得好，好啊，孩子小小年纪，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啊啊！你小小年纪就有拯救万民之心，好，胸有大志啊，嗯，不错。这孩子我收了，算我弟子。哟，宝山一看，行啊，这老头儿多个别呀、啊，仨条件。别人一看一眼都不收，我这兄弟问几句话收了。我这儿子呢，老头没言语，就看着一眼没看上。大爷一看那就不好说什么了，我再说您看看这个，这我儿子他行吗？老头一摆手，不行，这不一个钉子吗？已经事先说好了，看着意思没看上，算了吧，也就没说什么，把钱往这一放，束修钱、学费呀、啊、礼物，老爷子看了看，根本也没客气，行，打明儿开始跟我这儿念书吧。包山一看，这么着，老爷子，能不能再找一个伴童啊？就陪着他一块儿。伴童，行。

再找一孩子，俩人在这儿可以。为什么大爷要这么说呢？他就觉得打家里到宁先生这儿五六里呢，小包公一个人，这要走起来万里有一呢，包海两口子在半道上出点坏主意，这害兄弟没有一作伴的，我必须要找一个伴童。老爷子一听，行啊，可以，这样结伴同行也不错。别叫包三孩了，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姓包，叫包拯，拯救的拯，他有拯救万民之心嘛。字呢叫西人，我希望他成为仁义之人。好，打这儿名字有了，包拯包西人，明天来上学吧。就这么着，大爷领着回来了。回来这大爷就想，找这个伴童找谁呢？他必须在老三的这几个玩伴当中去寻找，本来就不合群儿，有两三个在一块玩的小孩。大爷想了想，哎，有一个孩子叫包兴，这孩子本家也姓包，论着呢比他还晚一辈，但是比包拯呢小一岁。这孩子好，为什么？大爷知道这个包兴，你别看比包拯小一岁，人小鬼大，社会经验特别丰富，他有一定的家庭背景。什么背景啊？咱下回再说。

你好，我是丁兰，我是歌手第四季，让李玟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随着每期节目，我们才知道，为了舞台上的光芒四射，他会把歌练100遍。如此爽朗的他，小时曾为没有爸爸而自卑。有粉丝这样评价他，以性感著称，整日露胸摆臀，却从未传过离谱绯闻。如今起下千华，仍然笑得像个孩子。而今拿下最终桂冠，他依靠的也不是性感二字。

好心情。李文是个姨父子，妈妈一个人带着三个女儿很辛苦，全家四人曾挤在只有双人床大的房子里生活，所以他从小

0: 就很乖，他说不敢哭，害怕被妈妈送人。
1: 我出生之前的几天，我爸爸突然生病过世，然后很多人就告诉我妈，你一个女人照顾不了三个孩子，把最小的放弃。

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妈妈就说爸爸在你的梦里，我也希望我爸爸在天上是以我为荣，然后看到我做的一切，知道我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永远都是这么的努力，然后是一个孝顺的女儿，永远都是最孝顺妈妈的女儿。

0: 因为首场比赛里他便排名第六，为此回去后大哭一场。
1: 我20年前参加唱歌比赛开始我的事业的，现在我是踏入人生的第二个20，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大家重新的认识我，从这个节目大家看到第二个李玟。
2: 第六名是李玟。
3: 第六，问我难不难过，我非常难过，回去其实真的就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真的很特别，它完全是给我一个全新学习的空间，点燃了我的斗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晚掉的，我要去做一个事情，我就是100%非常认真去做。
4: 我这次是带着破釜沉舟的心态，把我所有的一切放在这个舞台。如果是你要
0: 离开我，此时他摩羯座内心的挑战激情正在被点燃，于是第二场比赛中他选择了那首《爱的初体验》。这首歌很适合李玟这样舞台型歌手，当能量爆发时志在必得的气场霸气外露。

爱之初体验。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李玟。李玟强大的朋友圈一直是被津津乐道的，一张贝克汉姆为他牵马的照片就够震撼的了。而他呢，还曾献唱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他还是第一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亚洲歌手，也是首位现身奥斯卡颁奖礼的华人歌手。而出席他婚礼的嘉宾有奥普拉、 Jennifer Lopez 还有 Beyonce 等等。其实认真观察节目，无论哭还是笑，他都呈现着最自然真实的自己。谁不愿和单纯、有趣、乐观、积极的人在一起呢？

0: 在《我是歌手》的征采当中，家人给了李玟最大的支持，尤其是当他走上总决赛舞台前，妈妈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1: 我最亲爱的小女儿，在我垂暮之际，随着我日渐暗淡的视线和日渐衰落的听力，我不知道还有多少美好的年月，来听我的小天使最美妙的歌声啊。我会珍惜，你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我感到如此骄傲与幸福。

自己。作为一个 ABC 中文很差的他，在我是歌手里斗志二字不会写，就用土豆的豆文字的字来代替。这种不掩饰自己缺点热辣辣的性格，反而成全了他的可爱和萌。很多人喜欢他的真，而他享受的是挑战和舞台。他最真实的表达出只是为了唱歌而唱歌。感谢收听，再见。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Yeah, yeah.

许巍《蓝莲花》这首歌呢，也送给强子，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他说喜欢许巍那种自由自在的心情哦。其实前几年呢，也是采访过许巍，我觉得和他在一起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是读过书的一位歌手哈、追求的那种是生活的淡泊，还有那种思想的自由。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小金，他说喜欢江美琪《那年的情书》，也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男朋友。这是一首讲初恋的歌，或者说讲暗恋的歌，是你们当时的写照吗？祝你们永远幸福。

年的情书，这也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哦，因为爸爸妈妈管得严，所以在学校里真的没有早恋过，所以真的没有收到情书那样非常难忘的时刻了。但是青春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机会让我去尝试当时的那种感受了。好，接下来是阿景想听校园民谣。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一提到校园民谣就是同桌的你，但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更好听，老狼王晶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相比同桌的你更轻快一点。其实青春不是这样的吗？除了忧伤，更多的带给我们的是那种阳光的回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八马将辛文礼这模样长相啊，实在是对不起观众，这脸上头就像开了杂货铺一样，大块的黑斑，小块的红点，斑斑点点，一脑袋嘎的撸酥，胯下一匹紫马，掌中一条利冠枪，威风冲霄汉，是杀

气精鬼神呢。秦琼看着他都有点眼晕，心说这家伙绝对硬茬子，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拿下此人。有一员将答应一声，催马可就冲出去了。众人一看啊、哦，认识出马的姓董，名叫董海，江湖人称白面鬼，他是瓦岗山的旧部，原来翟让的手下。催马摇枪过去了，大战新闻里，这董海打仗是真痛快呀、哎、两个照面，就听见噗啊，被人家新闻里是挑于马下。紧接着又有一员将杀上前去，姓薛，名叫薛谭，江湖人称黑面魔，也是瓦岗山的旧部。他打仗啊比那董海还痛快呢，一个照面让人家也给挑了。紧接着是金钱豹翟让，哎，更痛快，也没用出马呀，就在马上头骑着，嗯嗷一声就晕过去了，是栽于马下。心疼两位兄弟，疼死过去了。秦琼一看呢，嗨嗨，这仗是没法打了，赶紧命人呢，一方面抢救翟让，另外一方面鸣金收兵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铜锣交脆，瓦岗军潮水一般退回来了。人家新闻里呢，长得胜之兵回归营寨，哎，摆酒庆贺，咱们压下不提。单说秦琼啊，回到山寨之后，低头搭了假的，长吁短叹。军师徐茂公微微一笑，呵呵呵，大帅，二哥，发什么愁啊？胜败兵家常事，那八马将新闻里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不过就是仗着自己力猛枪沉，能有那么几合的勇战。可是要论猛将，咱们冈山寨有比他强得多的。军师三弟，你说何人能胜新闻里呢？哎，二哥，你怎么忘了？就是您的宝贝兄弟罗士信呢？哎呦，秦琼心说，怎么把这位给忘了？这是魔王陛下新加封的180品混蛋大将军呢。旁人不了解罗士信，秦琼可太了解了，知道这位傻兄弟有五项绝能，头一样是飞毛腿，穿山越涧，步履如飞呀，日行1000，是夜走800。第二项绝能是水性过人，在水底下能够随便行走，哎，随便睁眼睛，摸着鱼吃，在水下能生存7天7夜。第三项绝能是飞石打鸟，捡来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块，哎，拿起来就扔啊，啪啪啪啪啪啪，什么山鹰啊，麻雀呀，黄鹂呀，鹦鹉啊，全都给你打下来。真要是傻兄弟一卯劲，有个3天2早晨，能把鸟类给打得灭绝了。第四项绝能呢，是力大无穷，不说是举鼎拔山之力呀，也差不多少。第五项绝能也是最厉害最出彩的，就是会唱歌，原生态的唱法，代表作《百鸟之歌》。不管你心情有多不好，只要是罗士信来了给你唱上一曲，鸟鸟鸟鸟鸟鸟鸟啊，你立时间呢就得笑喷了，什么烦恼事都得抛于脑后了。可是秦琼转念又一想，哎，不行啊，傻兄弟虽然说能耐是极高极高的，可是他的智商是极挫极挫的，两军阵前有多么样的凶险，总是让罗士信去冲锋陷阵呢，迟早有一天得出意外，自己见了母亲了可怎么交代呀。想到这儿，秦琼啊连连的摇头叹息。徐茂公可就看出来了，手捻虚髯，二哥，您不用发愁，1+1=2，打仗啊重在配合，咱们得有战略战术的。

小弟我早就想好了一招，叫做马后炮。哦，马后炮，对对对对对，这招是相当的厉害，必须您和罗世信一起合作，这么这么这么办。

0: 兵不厌诈，打仗嘛就是一招制敌，不用讲那么多的仁义。哦，秦琼勉强的点了点头，好吧，我去找傻兄弟跟他说明。到在后头把罗士信找出来了，把这个计策想法这么一说，罗士信乐了，
1: 太好太好了，二哥呀，这个马后炮的办法特别适合我。另外咱们打那个小子叫什么名字，叫八马将新闻里啊，八马将不讲理呀，不讲理咱们就得揍他。
0: 咱们书说简短，这马后炮的战术可就定好了。第二天呢，又开兵建仗，两军阵前，八马将耀武扬威，指指点点让秦琼出战。这回秦叔宝没客气，一催黄骠马，一抖这虎头枪是杀上前去。新闻里特高兴，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宁打金钟一下，不敲挠脖三千。如果说冲上来一大群胡萝卜土豆大白菜，让我呢七球咔嚓都给削趴下，那么顶多我也就算是一个菜农，还算是一个败家的菜农。可是今天上来这位不得了啊，瓦岗山的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真要是把他给战败了，人前显贵，傲里夺尊呐，哈哈！反叛秦琼，休走看枪。两个人二马盘桓，大枪并举，就打斗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照面，还没分出上下高低来呢。就见秦琼啊，一拨这黄骠马，往左侧跑开了，这一下子就把八马将新闻里给露出来了。这新闻里还不明白呢，心说这秦琼什么毛病啊，转向了，怎么打着打着你闪到一边去了呢？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秦琼的马屁股后头冈山寨的队伍当中有人嗷嗷一嗓子，肉就窜出来了，
1: 马后炮来了。
0: 傻小子罗士信呢，抱着几块石头飞身行这么一窜，就窜到两军阵前了，离这个新闻里的距离也就是五六丈左右。
1: 好小子，你叫八马将还不讲理，不讲理就得挨揍，招家伙吧，肉。
0: 这马后炮可就发出来了，一块石头如镖似电，正打在新闻里这马脑袋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呢，啪！就这一下啊，把这匹马的脑袋砸的是稀碎稀碎的，坑也没坑，叫也没叫，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那新闻里还能好吗？妈呀一声，有打马脖子这儿可就遮下去了。这小子反应还真快，在地上使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噜，那意思滚几圈，然后鲤鱼打挺好蹦起来。可是傻小子罗士信不容他功夫啊，石头还有好几块呢，
1: 马后炮还是连发的，招啊招啊，肉肉肉肉肉，唰唰唰唰唰唰，
0: 这石头劈头盖顶可就砸下来了。新闻里是左躲右闪，可最终还是没躲利索，就听咔嚓一声，就把左胳膊就给砸折了，把这小子疼的是嗷嗷怪叫，就地翻滚。罗士信高了兴了，
1: 挺好，石头都打完了，我过去，我拧你的脑袋，
0: 飞身行往上就纵。就得说新闻里反应挺快呀，强忍着剧痛连滚带爬往回跑。他手底下有几名亲兵也挺麻利，窜了过来就抢救主将，三下五除二把新闻里给抢回去了。傻英雄这智商还是不行，过来之后伸手就抓，抓住两个当兵的劈球啪嚓给打死了。可是新闻里已经逃之夭夭，依着罗氏

信呢还要往前冲呢，冲到随军的队伍里头，还一场恶战。秦琼一看那哪行啊，罗士信咱们见好就收，瓦岗山的炖牛肉可全都炖好了，你再不回去就全让旁人给吃了。那可不行，走回家吃肉去，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迈开飞毛腿呀，是跑回本镇，苍啷啷铜锣交脆，瓦岗山呐收兵撤退了。咱们单说新闻里，败回去之后啊，马上找接骨的大夫给他治伤，费老鼻子劲了，把胳膊算是接好了，最好的药也吃上了，也敷上了，可还是受不了，伤筋动骨100天，想痊愈那么容易呀？哎呀，好个秦琼，好一条傻大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竟然用什么这个马后炮，哎呀，太损了。他领着亲兵，呲牙咧嘴的来见老杨林。靠山王一听，什么？我打了半辈子仗了，头一回听说还有一招叫马后炮，还真就给炮上了。哎呀，王家千岁，末将我算是废了，留在两军阵前也是没用啊，不如我就请个假，我就回转我的红泥关，我去养伤去，将来伤势痊愈，我再次出征，与瓦岗的贼寇决一雌雄。王家我请假，请假呀。靠山王杨林一看，嗨，伤得这么重，这属于是工伤啊，这个病假条再不批，那也太不够哥们意思了。好吧，新闻里呀，你就率领本部人马退回红泥关，其他的话以后再说吧。多谢王家千岁。就这么着，新闻里率领本部人马可就撤走了。这段书就叫做一猛退四猛，就因为在咱们这套《隋唐演义》里头，除了13条好汉之外，还有四猛将。头一猛金氏孟奔罗士信，第二猛铁枪大将来护尔，第三猛四宝将上师徒，第四猛就是这个八马将新闻里。那么第一猛罗士信把这第四猛新闻里给打退了，所以叫做一猛退四猛。瓦岗山遭围困，这下子正南方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就这个消息呀，早有瓦岗山的探马兰奇禀报给秦琼，山上众英雄太高兴了，哈哈大笑。魏征就说了，虽然说咱们把正南方的隋军已经打退，可是这东西北三面如何拒敌呢？徐茂公还是乐乐呵呵的，大哥，各位，还是那句话，一路酒席对付一路的宾朋，我看接下来呀，咱们就解决正东方的问题，看一看这济南大帅唐弼应该怎样对付。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商量出点眉目来，仍然是秦琼出马呀。因为秦琼过去呀和唐弼是非常的有交情。第二天打开了东边的寨门，秦琼领兵带队又冲出来了，和唐弼在两军阵前见面。秦琼是特客气，特懂礼貌，跟这个唐弼就拉家常，就叙旧，三说两说，俩人还都动了感情了，感觉就像是他乡遇故知。最后秦琼就表态了，我说唐大帅，您现在处境十分的不佳，可以说进无有路，退无有步，内外发烧是两头受气，这个仗啊，您要是打输了那保不住性命，要是打赢了仍然没有好果子吃啊，因为在您的手底下出的事儿太多太多了，黄杠银子48万两丢失了跟您有关系，

0: 铁枪大将莱护尔，那是朝廷的心腹，也在您的治下把命给丢了，您也得担沉重。还有我秦琼秦叔宝，以前是您手底下的棋牌长，现在成了反叛了，变了瓦岗山的大元帅了，您说朝廷能不找您的后账吗？另外您还有两个宝贝侄子唐万仁唐万义，他们表面上是北平府的棋牌官，而实际上在贾柳楼已经跟我们结拜了，都是贾柳楼46友当中的，也都是反叛呢。就这些个事情罗到一块儿，我的唐大帅，您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朝廷非得找您算账不可。再者一说，现在大隋朝已经完了，上有昏君，下有奸臣，害得老百姓提起豪寒饥渴顿薄，连饭都吃不上，天下英雄纷纷揭竿而起，用不了多久，大隋朝的江山社稷就得被推翻，就得有新君登基，明君坐殿。唐大帅呀，这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秦琼为什么要造反呢？就因为我看明白这一点了。您济南大帅唐弼也应该造反呢。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您的家底儿比我秦琼可要厚实多了，您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呢？这个就这一番话呀，真就把唐弼给说动了，心说对呀，我跟着杨林他们受了多少气呀，有多少回脑袋都快搬家了，我为什么不造反呢？想到这儿，唐大帅压低了声音，秦琼啊，说句实话吧，我爱惜你，爱惜你是了不起的英雄，我也很想向你学习倒反大隋，可是我总感觉自己这力量啊，多多少少有点不够。哎，唐大帅，天下英雄多了，您联合联合，力量不就强了吗？我给您出个主意，干脆您就投降吧，就投降我们瓦岗山。现在咱们两个人就假打假战，几个回合之后是各自收兵，到了夜晚定更以后，请唐大帅您呢单人独骑到在瓦岗山的东山口，我秦琼命人接应，把您请上山寨，见一见我们的魔国君主，与众弟兄共同商议您如何叛反之策，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呢？好，秦琼啊，我对于你的人品那是100个相信，咱们就一言为定了。这俩人谈完了，嗷一声又吵吵起来了，互相假装的骂了那么几句，听听汤汤，打斗了5-6个回合，好像也没分出上下高低来，各自就收兵撤退了。唐弼收兵之后，坐在帐篷里头就回想秦琼所说的话，太好了，秦叔宝所言金玉良言也，我唐弼呀也要叛反大隋，自立一路反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济南大帅唐弼坐在帐篷里头思想心事，又把手下心腹的将佐叫过来，是秘密的商谈。到了定更天之后啊，唐弼单人独骑出了大营，就够奔瓦岗山东山口。到这儿才发现人家瓦岗山特热情，派专人到这儿来迎接来了，把他呀热热乎乎的请到里头。到了元帅府，一位一位的过来见礼，为首的是秦琼、魏征、徐茂公，彼此落座茶罢歌盏。秦琼可就说了，唐大帅呀，白天所说之事是定不失言，现在就请您跟我们去见驾去吧。哦，唐弼心说，我是得看一看，看看这个迈过私言结过黄杠的皇上是什么德行，就这程咬金能当皇上，

那绝对是一朵奇葩呀。哎，只要是我看一看，那就是屁股上头动刀就开了眼了。大家伙陪着唐璧倒在朝房，让他坐到那儿等着，然后众人呢赶奔内宫去见程咬金。就这大老程啊，心广体盘，吃饱了喝足了，正钻在被窝里头呼啦哈啦睡得挺香呢。有人把他给叫醒了，怎么回事啊，影响睡眠呢？哎呀，陛下可别睡了，军师大帅丞相全都来了。程咬金迷迷糊糊爬起来跟这哥几个见面，秦琼就把说反了唐璧的事情禀报了一回，又补充那么几句，陛下呀，唐璧已然上山了，在朝房等候呢，要见见您。啊，嘿嘿，好好好好，正东方又算是解围了，哎，我马上就升殿和唐璧我聊一聊。徐茂公赶紧把他拦住了，哎呀，四弟呀，你见了唐璧你说什么呢？你一张嘴那就麻烦了，是老母猪啃尿盆，满嘴是骚词儿，三言五语就得让唐璧笑掉大牙，显着咱们瓦岗山的皇上是假冒伪劣产品呢。哎哎哎，我老三呢？那怎么办呢？我说话就是那个风格啊。哎，陛下，我教您几句不就得了吗？您呢，这么这么这么说，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说，唐璧要是那么那么那么说呢，您就这么这么这么说。哎呀，这套词儿听着还挺有意思，不过我一时半会儿还记不住。哎，这么办吧，咱们就像排小品一样，哎，对对台词儿，演练演练。这就抓紧时间呢，魏征、徐茂公、秦琼就在这地方陪着程咬金就开始排练，也就是两三遍程咬金就记得差不多了。哎，好嘞，这台戏呀就算是唱下来了。大老程戴上了九龙冠，穿上了赭黄袍，衣带齐楚，龙凤鼓响，景阳钟鸣，这程咬金升座金殿。这大殿里头灯火辉煌，很多人过来了，全都跪倒给程咬金见礼啊！我等参见万岁。程咬金一摆手，好了好了，哎，都爬起来吧。啊，徐茂公急得直冒白毛汗呢，我说陛下呀，您怎么又说这粗词儿啊？刚才咱们不是排练好了吗？得说文词儿了。哎，那唐璧还没来呢，我说的什么文词啊？哎，一会儿他来了，我就不让他爬起来了，我就说免礼平身。徐茂公还是直冒冷汗，陛下，您现在可不能瞎说了，您是咱们瓦岗山的形象代言人呢，一旦露怯，不是您自己丢人，咱们所有这些英雄都没面子。哎，放心吧，爬到一边去，哎，叫那个唐璧进来见我。秦琼、徐茂公没有办法，来到朝房请唐璧上殿。秦琼就说了，唐大帅呀，我家万岁已然在龙床上头安歇睡觉了，听说您来在了山寨。他高兴坏了，马上从被窝里头钻出来，穿好了龙衣龙袍就登殿礼事，给您的面子还真不小呢。哎呀，太感谢了，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真乃是礼贤下士啊。唐璧嘴上这么讲，心里头就琢磨，那个大老程绝对大草包，我在济南府我见过他呀，别说一句人话了，连半句人话他都讲不出来，嗷嗷嗷的全都是骂大街的词儿。哎，什么祖宗啊、奶奶呀、七姑呀、八大姨呀，全是他的口头禅。万万没想到现在他当了皇上了，我见了他之后真不知道这位是怎么一个讲话的风格。唐璧呀，思思想想就进了金殿了，来在了丹池，跪倒叩头，降臣唐璧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
程咬金吐着舌头，用手点指，差点把爬起来那词儿啊又冒出来，憋了半天劲，文词儿准备好了，下面既是螳臂前来见朕，你要抬起头来，待孤一览。螳臂一听，呀哈，行哎，这不是骂大街的词儿了，今天他这话全有字眼儿啊，还懂得懒一下子，谢万岁啊！啪，这么一正脸儿，瞧了瞧程咬金，螳臂又是暗挑大指，就这位皇上，脸膛是蓝哇哇的，大奔儿头，头戴着九龙冠，身穿着赭黄袍，威风凛凛，还真有点皇上样。哎呀呀，这就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呐，再也不是那个骂大街的程咬金喽。再一听，程咬金又巴巴上了，螳臂呀，是方才朕听我国元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奏于孤家，你要弃暗投明，跟随着我大魔国共同反隋，可谓是知时达物，实为俊杰也。朕封你为济南王之职，明天呢，你就起兵返回山东济南，继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如果说你招的兵过多，粮饷不足，没有问题，我大魔国供应一切。螳臂赶紧磕头，谢主隆恩。来人呐，赐螳臂王冠坐蟒一份，再赐全羊美酒一桌。魏丞相、徐军师、秦元帅，你们陪着济南王到偏殿饮酒去吧。朕当还有国事，这可就要散朝了。说到这儿，程咬金一抖袍袖，下台回后宫去了。为什么这么干脆呢？哎，因为刚才徐茂公啊，就教了这么些，功夫再大那么一丁丁点儿，他就没词儿了，非得露馅儿不可，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吗？所以说大老程还是有智慧的，这叫见了好就收。秦琼、徐茂公众人这高兴哦，把螳臂搀起来，济南王，您快快请起，咱们一同饮宴去吧。螳臂瞧瞧众人，各位，我可是看出来了，咱们的万岁爷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学问太大了，实有天子之才，依我说咱们瓦岗山必成大器呀。魏征一听在旁边啊还跟着捧哏呢，济南王，要说我国万岁，敢说书读五楼，才华横溢，说句真心话吧，就他念的书啊，比我比徐茂公军师可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呀。哎呦，我秦琼在旁边啊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就这程咬金啊还读书读得多呢，他是现趸现卖，差那么一丁点就露了馅儿。可这个是国家绝密呀，绝对不能让螳臂知道，否则这螳臂造反他就没有信心了。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了偏殿，众人陪着螳臂一同吃这个全羊美酒，从羊头直到羊尾巴尖儿，从羊身上啊做出来108样菜，左四件右八件往上端呢。螳臂越看越是佩服，哎呀，罢了啊罢了，谁能想到瓦岗山上会有全羊美酒，我这小小的济南帅呀还是头一回吃这个呢，开眼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螳臂说出自己的为难之事，军师大帅，我马上就要撤兵了，可是我的大营在东北角那个地方，跟靠山王杨林的大营是相接连的，
如果说我拔营起寨往山东这么一走，杨林必然发现，他带着兵兜着屁股这么一打，我可就吃了大亏了。他的兵马太强了，只怕我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徐茂公摆了摆手，济南王您不必着急，您撤兵走了以后，老杨林他要是不追算是他的万幸，如果要是追，我们瓦岗山的兵马兜着他屁股就杀呀。您呢回过头来也跟他打，让他首尾不得相救，他就吃了大亏了。哎呀，多谢军师神机妙算爷。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到了三更天，秦叔宝率众人把唐璧携带着王冠坐芒等物送出了瓦岗山的东门。众人回去咱不提，单说唐璧回到营中之后，赶紧把心腹之人都找来了，嘚嘚嘚嘚把自己上山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各位要树立信心了，现在我不是济南大帅，我是济南王了，以后你们也都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马上传下将令，各寨拔营，咱们就回转山东了。哎呀太好了，王家千岁，咱们马上出发。很快的一切齐毕，鸣锣响鼓，大队人马回转济南而去。这时候靠山王杨林睡得正香呢，忽然有探马来报说是唐璧撤兵了。啊，杨林当时就火了，不用问呢，这个唐璧他一定是叛反了。来人呐，擂鼓声仗，我要带兵追赶。不多一时，升做了中军保障，十二家太保左右伺候着。老杨林怒气冲冲，这就传将令要领兵带队追赶唐璧。一旁边的先锋官九省花刀魏文通给拦住了，王家千岁，不可呀不可。文通，因何拦阻啊？王家千岁请想，那唐璧他有多大的胆子，敢私自拔营起寨回山东啊？他一定是和瓦岗山的贼寇串通好了。如果说咱们要是追他的话，那么瓦岗山一定发兵啊，兜着咱们屁股一打，那可就太被动了。以卑职之见，还应该集中力量对付瓦岗山的贼寇。至于那个小小的唐璧嘛，不足为患，以后有了精力给他来个秋后算账也就得了。老杨林思索再三，认为魏文通说得太对了，好吧，我暂忍一时。就这么着，眼睁睁的就把唐璧给放走了。这回呀，瓦岗山上头更高兴喽，坐到一块继续研究。有人就说了，这正南正东都解决问题了，正西应当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硬碰硬跟他打一仗呢？九传绿林王君可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正西要是硬打可不是上策，因为他们的主将啊是四宝大将尚师徒。我可听说过，怎么叫四宝大将呢？就是宝枪、宝马、宝盔、宝甲。他胯下那匹马叫做虎雷豹，绝对的宝马良驹呀，在脑袋上头长着一个肉瘤子。上师徒跟旁人打仗的时候，如果说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想讨点巧，怎么办呢？就用他的手啊，一掐那个马脑袋上肉瘤子，那匹虎雷豹就疼痛难忍，就稀溜溜暴叫。这虎雷豹一吼叫跟正常的马可不一样啊，就像虎啸龙吟一般，其他的战马就全都吓坏了，又是拉又是尿，四条腿全都软了，全都得变成卧槽马，什么样的大将都得一败涂地。再说上师徒第二宝是掌中使着一条宝枪，叫做溪水提炉枪，它是枪法惊奇呀，
第三宝是头戴着夜明盔，晚上交战的时候，不用什么灯球火把量子优。

0: 松，上师徒就把脑袋一晃，他盔头上的夜明珠就烁烁放光，照得山河锦绣，大地通明。上师徒要是再使点坏呢，用他的夜明珠往敌将的眼睛上头照，那对手可就倒了霉了，当时就两眼发花，就得落于马下呀。还有第四宝是他身披着柳叶绵竹宝铠，枪扎刀砍都伤他不得。各位，就上师徒这样的大将，咱们跟他是斗人呢还是斗马呀，恐怕都费劲呐。哎呀，大伙闻听面面相觑，全都瘪茄子了。只有军师徐茂公仍然是面带微笑。诸位不必着急，咱们跟上师徒一不斗人，二不斗马，我徐茂公略施小计，说句粗话吧，我让他小孩拉屎就得挪挪窝。单雄信就问了徐三哥，有什么高招你就快说吧。徐茂公一招手叫过五个人来，为首的小白猿侯君集，后边跟着四位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你们哥几个再挑选一些精明强干的喽啰兵，要老少搭配，再找上两个妇女，再抱上两个孩子，你们乔装改扮下山而去。要这么办，然后那么办，退去上师徒的兵马，不费吹灰之力呀。大伙一听，嘿，这主意可太高了。侯君集这几个人马上就下去了，哎，分头准备，咱们压下不提。秦琼、徐茂公等人咱们也暂且不表，话分两头再说。四宝大将上师徒自从领兵带队来在了两军阵前，封锁了瓦岗山的西山口，扎下连营一大片呢。可是等了好几天，瓦岗山也没有出兵跟他见仗。这上师徒就认为呀，瓦岗山是吓破胆了，不敢碰我这四宝大将，他就多多少少的有点懈怠了。手底下的兵丁呢，也是没事可做。这一天呢，许多当兵的正在后营外头聊天呢，忽然打正西方来了一个卖酒的，一身老乡的打扮。这人呢长得挺瘦，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挑着挑子，一头是酒坛子，另外一头是酒菜和酒碗家伙，嘴里头还吆喝呢，哎，干烧酒、蜜麻花、咸排叉，各种酒菜哟。当兵的一听吆喝，可全都馋了。哎哎，老乡，你的酒好不好啊？嘿嘿嘿，众位大老爷，这酒要是不好的话，那我敢卖吗？啊，一滴沾唇，满口香。哎，不信大家伙就都闻一闻了，尝一尝。说着话把酒挑子就放下了，把酒桶打开了，轻轻的这么一吹，众多军兵一闻呐，可太香了，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众兵丁被美酒所缠不得要紧，这才要中巧计连环。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
5: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2: 阳光照在草地上，
5: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2: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5: 草
2: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5: 我们站着不说话
2: 就十分美好。
5: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4: 接着周浩要邀请你跟我一同来到山谷里，在小娟跟山谷里的居民这个民谣组合的歌声里，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

关于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这个民谣组合，主创人员呢一共有三位，分别是担任主唱和木吉他演奏的小娟，担任木吉他演奏和和音以及编曲。

曲的黎强，还有担任打击乐口前及和音的余宙。一直以来，小娟跟山谷里的居民乐队都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他们相信只要认真做音乐，就会有聆听，就会有感动。你从他们的音乐里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民谣乐队组合唱出的《雨中的故事》，里头的女生就是小娟，男生是谁呢？就是这个乐队里头的那个叫做黎强的民歌手。其实这两个人生活当中是一对情侣，现在还真不知道他们结婚了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能够遇到一个心灵相通的男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一辈子能够跟一个可以说是在事业上生活上面都能够相互辉映的伴侣生活在一起，那真的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小娟小时候就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境虽然并不富裕，但是父母呢仍然为她添置了唱机唱片，把好听的音乐介绍给她。长大了之后又遇到了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男人黎强，哇，这两个人在一起，一起创作，一

起玩音乐真的是志同道合，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伙伴情侣了。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继续为我们翻唱的一首校园民谣作品《阿美阿美》。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清新倾听国乐飘香。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这是来自于小江河山谷里的居民为我们共同唱出的红布绿花朵。

听过小娟的声音的朋友都会觉得她的声音特别像是空谷幽兰，过耳难忘。她让唱歌变得很简单，在小娟的世界当中呢，只要可以歌唱就别无所求。你应该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歌者会选择跟她的伙伴们一起甘心移居郊区，面对几百亩的水稻田潜心创作。他们创作了好多以顾城诗作谱曲的大量作品，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呢，我们可能并不知晓在中国的歌坛有这么一个民谣组合叫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组合。但是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似乎很难缺少这样的一个好声音，这样的一个好乐队，他们就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继续来自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好音乐的演唱者，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为我们唱出的《我们永隔一江水》。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音乐主题，桂枝谣，广西的民间歌谣，古老的音韵和时尚的编曲全新的结合。桂枝谣一曲一曲为我们翻开那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华颜。

0: 完歌，这也是广西的毛南族，仅仅有着7万多人口的一个小民族的多声部童谣所改编的。毛南族呢是居住在广西河池地区的环江等县，然而他们是一个极爱唱歌的民族，不论有事儿无事儿，不论快乐还是忧伤，不论室内还是室外，无论一人还是多人，只要开怀一唱啊，一人唱众声和。毛南族也是我国为数极少的以二声部民谣为主要歌唱形式的民族，而且呢，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多声部演唱的习惯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曲《玩儿》游玩的玩玩歌，就是一首原汁原味的毛南族多声部的童谣编撰的，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毛南族多声民谣的奇美的色彩。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请心倾听，风从东方来，桂之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独弦请》。它是一首歌，但是它是独弦琴而伴奏的。世间呢，只张着一根琴弦的乐器是极少的，而世间以这种方式演奏的乐器更是绝少，能够发出这样奇妙音响的乐器则是绝无仅有。所以广西的金族人的独弦琴，那真是感天动地的天籁之音，也是金族人生命中的仿格。

0: 只要爱情不老，唱着爱情的山歌不会老；只要山歌不老，唱着山歌的三姐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爱情永远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我们永远唱山歌。就像这生生不息的八桂大地，这桂地的民谣。感谢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桂之遥》，各位再见。
1: 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0: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0: 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那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

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

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了，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

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那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了，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对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你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

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五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五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
用上我们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啊、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0: 嗯，
3: 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3: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0: 嗯嗯。
3: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3: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0: 嗯，
3: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 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3: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0: 嗯，
3: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0: 嗯嗯。
3: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0: 嗯，
3: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0: 嗯嗯。
3: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3: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0: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3: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啊我都停了。
0: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3: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3: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3: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3: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3: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3: 眼皮儿也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3: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0: 嗯，
3: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0: 嗯，
3: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3: 对
0: 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3: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3: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 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3: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3: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

0: 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1: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1: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0: 嗯，
3: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1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李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3: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肉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就是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3: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又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 哎呀，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上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0: 嗯，
3: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呀、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3: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通风室变小了。
0: 嗯嗯。
3: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屋子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3: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那枕头一呼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3: 啊、嗯，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3: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3: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几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0: 啊，
3: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3: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我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3: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3: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3: 哦、
0: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3: 嗯、
0: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3: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
3: 哦、
0: 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3: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3: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哦、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哦、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
3: 哦、
0: 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
3: 嗯、
0: 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3: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3: 哦，
0: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对不对？
3: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3: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4: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4: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4: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4: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 嗯。
4: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4: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4: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4: 对对对对，
0: 嗯，
4: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4: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4: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4: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4: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
4: 嗯
0: 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4: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0: 嗯，
4: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4: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4: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么疼？
1: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1: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1: 嗯。
0: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1: 哦，
0: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两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五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52
0: 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1: 嗯。
0: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哎，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起三冬，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3: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

0: 儿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嗯，斑都没了。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 125, 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0: 他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哦。嗯，他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他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0: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哦。但是胳膊腿啥的呢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这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0: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

0: 常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

0: 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那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

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戏。

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他。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那就此起彼伏了。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就事儿了。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这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你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

0: 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五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

0: 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2: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2: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2: 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这个病啊，得了得有十四五个年头了。
2: 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2: 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2: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3: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2: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3: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

0: 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0: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也不肿了。嗯、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他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他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他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对、
1: 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0: 嗯，
3: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用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1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李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3: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3: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上之后，你看也就1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0: 嗯。
3: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 浑身这个腰一直腰热乎了，
0: 嗯，
3: 原来腰都是冰。

0: 正常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通风室变小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还能睡好觉了，翻身屋子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一来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心就非常好了啊。
0: 啊、嗯、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板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板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子燕手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一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0: 哦、
1: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0: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
0: 哦、
1: 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啊、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嗯、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 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

0: 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清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我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3: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3: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3: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0: 嗯，
3: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3: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3: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疼不疼？
3: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3: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3: 嗯。
0: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3: 哦，
0: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 五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

0: 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52
0: 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时方你给它用上。三代延时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时方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中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斑都没了 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1: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1: 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1: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啊，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
0: 嗯。
1: 嗯，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站在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站在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枪口对准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正是决定中国抗战胜负的关键之地。全国主要工业、教育资源面临整体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应对危局，确保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二战期间，英法两国成功实施敦刻尔克大撤退，七天之内30余万士兵获救。四年以后，对德反攻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这场孕育着胜利的大撤退闻名世界。在中国抗日战场，同样有一场可以与其相媲美的撤退行动，需要我们永远铭记。近代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交通便利，开发较早，西部内陆地区相对落后。到了全国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国工业资源畸形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工业总量的51%，仅上海一地就占全国工业总量的30%以上。与工业布局高度吻合，教育资源更是聚集于中心城市，战前备案的108所大学，半数以上集中于北平、上海两地，工业教育资源畸形分布，缺乏战略纵深，到了战时就成为致命的弱点。日本发动全

0: 侵华战争后，中国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特别是工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广大地区先后陷入敌手，致使经济发展落后且极不平衡的中国遭到巨大损失。中国的经济体系被破坏，财政税收骤减，同时抗战军心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在国民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重要工厂企业陆续迁移到内地。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开始组织沿海工业整体内迁，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刻日迁移。当日资源委员会组织协调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成立工厂迁移委员会。与此同时，9月29日，国民政府下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正式决定东部高校向西部内迁。范旭东，闻名世界的民族化工业巨子，他名下的化工集团在亚洲首屈一指，旗下的南京永利亚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
1: 硫酸铵不仅能制造化肥，还能生产硝酸，制造炸药，所以呢，日本人对范旭东的化工厂呢是觊觎已久，一再提出合作的要求，都被范旭东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也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0: 范旭东坚持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就开始安排塘沽永利碱厂内迁。淞沪会战开始后，范旭东预先组织南京永利亚厂工人向内地搬迁，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到后方，无法搬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或者投入长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全部向内地转移。范旭东化工集团主动内迁，属于一小部分民族企业家的自发行为，大部分企业被动观望，缺乏统一行动。民族工业在东部经营多年，整体内迁困难重重，首先就是迁移经费问题。战争年代举步维艰，经费从何而来？
1: 这些民营工厂方面的代表呢，就表示我们都愿意前往内地啊，为这个国家效力啊，充实军备，但是这个迁移的经费从哪来？工人的遣散费、运输费、安装费、新工厂的建设费等等，加在一起，这都是一个非常大数目的一个资金呢，单靠企业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需要这个国民政府来帮忙。
0: 国民政府紧急筹措资金，区分类别使用，将内迁工厂分为军需厂矿和普通厂矿。军需厂矿由政府命令迁移，给予奖励措施，补助迁移费，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拨给建厂地亩等。普通厂矿没有政府的补贴，内迁费用只能自行解决，所以虽然有民营企业自行内迁，但能迁移到后方的工厂只是沿海工业的一小部分，如当时上海大小工厂不下500家，但淞沪抗战后迁移到内地的仅仅152家，连同无锡、南京、镇江等地迁出的工厂也不过200多家。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大迁移紧张地进行着，与

此同时，日军炮火已经打到厂房门口，工厂面临还未拆迁就被战火吞灭的危险。广大拆迁工人也已近日迸发出极大爱国热情，

0: 到上海沦陷，上海共迁出民营厂家13800余吨设备材料，由苏州河入黄浦江，之后溯长江而上，直到武汉。万里征途之中，狂风恶浪，急流险滩，上有日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种种磨难数不尽数。到达武汉的工厂经过短暂休整，马上恢复生产，军工企业在几个月之内生产手榴弹10万余枚、迫击炮弹2万余发以及地雷、水雷、洋镐、铁铲等大批军需器材，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对于刚刚获得喘息之际的内迁企业，武汉并非平安之地，很快他们将再一次踏上坎坷征途。
1: 国民政府在做出迁都决定的时候，为了协调指挥，并赐军政机关决定内迁武汉。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绝大多数也选择内迁武汉地区。到了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企业有137家。
0: 1938年6月下旬，日军占领马当防线，武汉门户大开，国民政府以武汉为后方筹建工业基地的计划成为泡影，继而选择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刚刚到达武汉的沿海工厂148家以及武汉本地工厂168家必须迁往四川、贵州、湖南西部一带，河南、山东、山西等地42家工厂则大部迁往西北地区。大量难民、伤兵、物资和众多内迁工厂夹杂在一起，涌向长江三峡入口处的宜昌市。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围堵，数百家工厂陷入绝境。积压在宜昌码头上的各种器材有13万吨之多，而轮船公司的运力一个月只有6000吨，按照常规运输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运完。此时长江上游很快就要进入枯水期，所有人员物资必须在40天之内运走。1938年10月23日，化解危局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卢作孚，民营企业家，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坐镇指挥。
1: 从当时的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每天早上都有6、7只轮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这些轮船再次回到宜昌。为了节省时间，轮船快到宜昌的时候，舱盖起打开，起重机的长臂高高地举在半空，提前做好了装货的一切准备。岸上成百上千的工人抬着沉重的机器，焊着好字，江面上轮船发出汽笛声，呜呜直响。放眼看去，场面很是壮观。
0: 40个昼夜的抢运，一场奇迹在宜昌江边真实发生了。数百家工厂摆脱危局，顺利抵达西南大后方。在日机的空袭下，民生公司员工伤亡177人，损失船只16艘。截至1940年底，内迁民营厂矿共有448家。

0: 物资12万吨，济公1.2万余人。尽管国民政府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内迁行动仓促，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在抗战军民共同奋斗下，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精华，战前畸形的工业布局得到缓解，为持久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1940年底，工业内迁基本结束，而高校内迁行动却远远没有看到尽头。
1: 高校内迁方面呢，也是经过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内迁的那些学生老师们，往往不仅要穿过火线，有时还要趁着半夜，偷偷的这个经过敌占区，敌人把守那些桥梁、河流，被发现了他们可能就会遭到射击，甚至还有被逮捕、杀头的危险。有时候在敌占区，几天几夜都吃不到东西。
0: 危险与困难没有阻挡住广大师生向往学习、奉献抗战的决心。全国抗战期间，全国100多所大学共迁徙200余次，与8年抗战相始终。与工业内迁不同，这100多所高校多是各自为战，分阶段迁移。第一阶段，1937年到1939年，东部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学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所学校。先是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正式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迁移途中，师生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1800多公里。第二阶段，1940年到1943年，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英美租界形势紧张，日军继而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也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华南地区的学校又继续迁移。第三阶段，1944年到1945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原迁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再次纷纷内迁，进入四川。一时之间，国内高等学府云集四川，共有48所，占全国108所高校的44%，形成了新的学术文化中心。其中的西南联大融3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云集，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等等学界泰斗均在此任教。广大教师和同学们饱经流亡大学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大后方，共同的愿望就是立即开始教学科研活动，为抗战做出贡献。然而恶劣的办学条件形成对他们的极大考验。
1: 迁到后方这些大学呢，办学的条件堪称是世界上最为简陋的，设备、图书、物资非常这个缺乏。官方的那些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学生们住的那些个都是茅草房，土墙草顶，加上这个透风的窗户。学校每年都要修补，搞不好就碰上倾盆大雨，屋顶漏雨，就还得打个伞。刚来的时候呢，宿舍也很拥挤，一个8个一个屋，只有一盏小油灯。据说是直到40年以后才有了电灯，而且那个当然电供电不足，灯光也非常昏暗。很多同学不到半年就患了高度近视。
0: 战时

0: 后方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高校教师们的工资打折，经常拖欠，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1944年10月22日，处于偏僻山村、经费拮据、飞机袭扰、设备简陋的浙江大学，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国际友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对浙江大学进行为期8天的交流考察之后，李约瑟博士对战乱之下的浙江大学给出了惊人判断，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是什么原因让李约瑟由衷赞叹？
1: 当时不光是浙江大学，其余的6000学校都有一种风气，废寝忘食学习的风气。那时候图书馆用的是气灯，偌大一个图书馆没有几盏气灯，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抢票还要拥挤。天还没黑，图书馆外边就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就分头向气灯下边的座位跑，如果遇到日本飞机空袭，就都纷纷跑警报躲避。不少学子在跑警报时还不忘带上书。
0: 内迁院校师生对教学科研的忘我投入，换来了丰硕成果，培养出毕业生77600人，适应抗战需要的医护、翻译、工程等各种专门人才数以100万计，研制成功防毒面具、柴油动力汽车等多种军需器材，传播了先进技术文化。这些师生有力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在抗战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为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保存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各省图书馆、博物院纷纷西迁，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西南、西北地区。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等重要文物古物图书院馆的及时迁移，使大批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物、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得以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轰炸。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

0: 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

0: 理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钦满：
1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自身灾害的发生。
9: 随着台风对广东向

0: 方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6: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8: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9: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0: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9: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9: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1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9: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道。

0: 馆的专门的线路，参观我玩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3: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4: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5: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4: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5: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3: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5: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6: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5: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7: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5: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8: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8: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社联

0: 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各中小学校通过开展多元创新的育人活动，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锤炼本领、浸润成长的快乐氛围中开启轻松多彩假期。
3: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延边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之前。
2: 我州各县市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进行管网改造等工作，力争在三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从校企联动户外实践、趣味无纸化素养测评，到校地共研的特色研学体验，我州各中小学校聚焦五育并举，创新育人形式，丰富成长场景，通过开创多元创新的育人活动，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锤炼本领、浸润成长的快乐氛围中开启轻松多彩假期。盛夏启幕，假期来临，这个假期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让孩子们更多的亲近自然、参与实践。一场户外研学实践活动在延吉市燕吉乡南溪村举行。活动中，延吉市的21名中小学生走进大自然，教官们结合真实案例与实物教具，细致讲解户外生活、绳索运用、野外净水等实用生存技能，还组织学生学习射箭、户外野炊、野外露营、沉浸式拥抱自然、乐享户外时光。本次野外生存研学活动全程由专业户外教官团队授课，教练手把手教学，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并把控训练安全。学生朴在喜：
4: 大自然我也很喜欢去触碰一下，听一听。我昨天晚上就是听雨声睡着的。
2: 本次培训将户外实践与素质培养相结合，既是为了课业减负、拓宽青少年成长视野的有益尝试，也补齐了学生们户外实践的薄弱环节。此类活动将在假期期间持续开展，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掌握野外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本领，锤炼团队协作、冷静处事的综合能力，推动青少年素质教育与安全教育。

0: 教育融合发展。延边一棵松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崔东勋：
1: 现在很多孩子，特别是小学生啊，现在在家里天天看手机，通过这个呢，增强一些孩子的那个自信心、创意感。
0: 为深入落实双减教育政策，放假前夕，延吉市新兴小学将低年级学段测评课堂搬到了户外场地，开展了一场操场上的期末考试，使一二年级学生告别了传统期末模式。这种创新的期末综合素质测评形式，通过精心设计的多元化趣味性闯关项目，融合语言表达、数理运用、艺术展示、体能实践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孩子们在嬉戏中展示所学。老师们化身引导员、观察员、评分员，记录学生成长亮点，精准评估学生综合素养。延吉市新兴小学校一年级学生赵敏成：
2: 我们新兴小学开展期末乐考，分为五大关，语文、数学、体育、美术、音乐这五关。刚开始我有点紧张，老师一直温柔地鼓励我，后来我全部通关了。
0: 延吉市新兴小学校二年级学生龚允：
3: 刚刚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数学、语文、音体美五纸笔问答，拿着卡片闯关很有意思，也很轻松有趣。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快乐和轻松中展示自己。
0: 为贴合低年级学段学生活泼好动、乐于探索的年龄特点，泉州低年级学段期末测评均采用星级评价激励模式，全程不使用试卷、不打分、不排名，让综合素质评价更贴合孩童天性，更贴合育人初心。延吉市新兴小学校教导主任许安娜：
4: 游戏化的闯关形式既能摸清学生知识掌握程度，也锻炼孩子当众表达、动手实践和临场应变能力。后续我们还会依据测评数据优化课堂教学，实现减负不减质，助力低年级学生全面快乐成长。
0: 我州各中小学校积极组织学生走进乡村民俗基地、红色展馆、档案馆、医疗机构、公安交警一线，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究中成长。近年来，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创新搭建学校加社会基地双元教联体，依托本地资源打造就近可常态化落地的研学实践课程，探索出县域研学、校地共研、本土自研的全新发展路径。今年安图县实现双元教联体建设全域覆盖，六所中小学与六家本土优质社会育人基地结对共建，打磨形成28节优质本土化研学课程。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程红：
5: 我们推出双元教联体创建，学校老师和基地人员一起开发课程，深挖我县中医药、民俗、红色特色资源，适配各年龄段学生学习成长，把研学课堂放在家门口，让孩子们在家乡边学边感悟。这种校地共建的模式切实打通了实践育人的关键一环。
0: 近年来，我州不断创新育人载体，拓宽育人路径，倡议知行合一，投身多彩实践，鼓励家长在假期合理安排时间，陪伴孩子走进家乡的山川田野、历史遗迹与民俗村落，通过正规研学机构探寻祖国大好河山与厚重文脉，引导学生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心理感悟历史，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构建起全域协同多元赋能的教育新格局，让青少年学子在多元化的教育滋养中茁壮健康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7: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之前。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延边各族儿女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提供战勤，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翻身农民掀起参军热潮，涌现出傅送子、戚送夫

动人场景。1946年至1949年，延边六县参军人数达 5.2 万余人，在战场上牺牲的有3350人，战勤之前同样出色。各地县区成立战勤组织，群众争相报名。

0: 交纳公粮，筹集慰问品送往前方。严密高效的支前体系加上翻身农民的支前热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保障。
1: 今年4月15号，吉林省城镇供热提质工作专题会议释放重磅信号，明确提出目标导向，由解思维，靶向攻坚，削峰填谷，节能降耗，挖潜增效，按照先提标后巩固，远近结合，分阶段推进城镇供热整体平均室温达到22摄氏度。在接下来的三年内，经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群众冬日取暖舒适度将迎来新期待。目前我州各县市正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积极进行管网改造等工作，力争在三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日前，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积极争取资金，供热期刚结束便开始对热源、换热站和管道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增加换热站自控设备，改造部分热泵设备，对长期漏水和老化需改造管道全部实施更新。此外，还对原分散热源导致的小区供热系统布局不合理、管径不合理等影响供热平衡的问题，统筹规划重新布局。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外网负责人崔海波：
2: 今年我们打算对70多个楼进行改造，改造以后的楼房可以达到那个供热标准。主要计划就是先把那个不行的管道都改造完，计划把那个没有自控的换热站都上上自控。那样每个站调节能精准一点。
1: 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全面摸排了低温小区、楼栋、住户，找准症结，建立台账，重点关注顶边底和供热末端小区、住宅居民用热情况，计划对城区2.78公里热网进行改造施工，确保漏损管道在开春前应改尽改。通过改造方案的实施，将提升小区供热系统的整体性能，还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和维修成本，为业主们带来更为舒适和经济的供热服务。据了解，目前我州各县市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将在今年采暖期前完成两轮重点用户走访排查，坚持用户端、供热端双向发力，落实一县市一方案、一起一台账制度，力争按照省相关会议精神，在三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提升供热温度不只是温度计上的刻度变化，从达标到满意，从保基本到求优质，更是党和政府对百姓的深情牵挂，是城市治理的温度表达。我们期待这份温暖落地生根，成为民生答卷上的暖心印记。
0: 7月15号上午10点48分，延吉车务段敦化站客运值班员接到乘1008次列车长紧急求助，一名旅客在途中突发疾病，急需线下医疗救助。客运值班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提前做好救援筹备，梳理接站流程，预留救援通道，全力保障后续运转工作高效开展。11时05分，120救护车提前抵达车站待命。11时23分，乘1008次列车正点驶入敦化站，早已就位的工作人员立即与列车长完成现场交接，协同旅客家属默契配合，平稳有序地将患病旅客转运至救护车上，最大程度为旅客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近日，新华社以短视频形式播发了吉林延边海澜江畔灰露期，报道了盛夏时节延吉市小营镇河龙村的海澜江畔，一群灰露在浅滩悠然享受慢生活，碧波微漾，露影翩跹，铺展出一幅灵动而富有生机的夏日生态画卷。
0: 7月20号，央视社会与法频道 CCTV12道德观察栏目播出探访边境老村的幸福秘方，带领观众走进河龙市头道镇龙门村，了解当地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1: 7月20号，人民政协报刊发了助推老模范向新典型跨越，报道了我州连续5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连续2次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0: 活动示范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进步老模范。如今我州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景象在全州处处可见可及可感。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吉林满一堂药业有限公司深耕长白山道地浆果与药食同源产品，携手百家企业协同发展，凭借过硬生产技术，一步步实现企业稳健快速成长。长白山是我国四大药库之一，也是联合国命名的人类自然保护圈。青年企业家宋立峰扎根延边，在汪清县创办药企，主打长白山道地浆果与药食同源产品，打破传统经营思路，创新合作模式，携手百家企业协同发展，凭借着过硬生产技术，一步步实现企业稳健快速成长。巍巍长白山，物产丰饶，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孕育出品类繁多的道地药材与特色山野物产。依托这片天然宝库，宋立峰扎根延边汪清，开启他的创业征程。十余年间，坚守初心，稳步前行，企业规模实现质的飞跃。创业初期，年产值仅有50万元。如今已经攀升至3000多万元，从业团队也从最初寥寥五人逐步壮大为百余人的专业队伍，一步步在大健康产业赛道站稳脚跟。
1: 2011年我们来到了吉林汪清，来了之后呢被大深山所吸引，因为我长春人，没见过这么高的山。心里话，我来的时候是秋天9月份，山是五花山，看着非常漂亮，感觉就跟我小时候看到那种油画是一样的。
0: 从最初创办利康药业到后续的吉林满一堂药业公司，宋立峰在这15年里不断精进生产技术，优化管理模式，成功获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企业发展同步带动地方就业与税收增长，实实在在为当地经济发展贡献了坚实力量。
1: 咱们吉林满一堂药业呢，经过了两个认证，一个是质量体系认证，一个是管理体系认证，还有呢，我们根据咱们的产品，发明了几款专利，其中呢有一个蓝莓的一种发酵技术。也是作为一种发明专利，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一些关于人参精神加工的一些设备的软著专利，其中人参、灵芝、蓝莓的一种发酵技术是在咱们满一堂技术含量比较高的。
0: 满一堂能够稳步壮大，产销两旺，创新的经营模式发挥着关键作用。企业摒弃了传统的单打独斗的发展方式，积极联动近百家同行企业搭建合作桥梁，依托成熟代工生产模式，拓宽产品产销渠道，有效盘活产能，实现多方互利共赢，增产增收。
1: 这些呢就是咱们满一堂现阶段已经合作过的一些品牌，
2: 真不少啊！
1: 我们呢跟这些企业合作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种合作模式，就是我们给他们进行代工，用他们的品牌生产是我们的，销售呢是两方共同努力去销售。
0: 宋立峰用了一招创新合作模式，打开了市场销路，不断精进的加工工艺筑牢了产品的根基。走进生产厂区，现代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规范有序作业，一道道工序精细打磨，全力保障每一款产品的优良品质。满一堂厂区内部有着完善规范的生产流程，配备先进的现代化生产设备，10万级洁净生产车间达到了行业高标准，从原料入厂细致验收，再到科学调配 多重灭菌、无菌灌装，最后完成外包装封装，每一道工序都严谨把控，层层守护产品品质。
2: 人参呐、灵芝啊，还有桑葚等等这些，长白山这些豆类要采的一些加工。然后我们公司主打生产的也是这些产品啊，像人参系列的、红参系列、灵芝系列等等产品，有人参孔服液、灵芝孔服液等等产品，都是通过在这里边啊生产完之后变成成品的。然后这个设备的话，其实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营养成分经过晶体以后，完之后再经过发酵去冰以后，能把里边的营养成分充分释放出来。
0: 灭菌作为把控品质的重要环节，厂区细分多条专属生产线，区分一次灭菌、二次灭菌工序，还单独设置袋装、瓶装产品专属灭菌线，精细化的工序划分，从源头规避品质隐患，守护产品安全。依托长白山丰富林地资源，满一堂研发推出多款特色康养饮品，如红参饮、不老梅、蓝靛果、北齐饮、红姑娘原汁、冻梨汁等产品，品类十分丰富。其中白桦树原汁正值最佳生产时节，作为本土经典物产，天然营养充沛，深受大众喜爱。
2: 前咱们望京的老百姓就是一直在饮用啊，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然后咱们通过科技的手段上市，然后让那个咱们国内外的普通消费者都能饮用。
0: 白桦树原汁采收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每年仅20天左右的黄金采收周期，短暂的采收窗口期里，企业抓紧时机集中采收加工，只为锁住天然原生态营养成分，保证纯正的风味。
2: 黄金采收期的话，只有大概20天左右，得集中采收，完才能保证它的这个最佳这个营养价值。
0: 灌装完成后的饮品送入隧道杀菌机进行30分钟巴氏杀菌处理，杀菌结束后依次经过烘干、贴标工序。整套加工流程紧凑连贯，标准化作业提升生产效率。
2: 这个设备是现在国内比较先进的设备，然后产量能达到10万米以上，砂瓦、贴标签都在这儿稳定完成。
3: 生产的保质期是非常精准的。
2: 对。
0: 白桦树原汁每日产能可达10000件，成品集箱后统一送入检验室。经过3到5天严格检测，各项指标全部达标，才会正式投放国内外消费市场。

0: 样的山野物产赋能多元化的产品，酸甜可口的蓝莓原汁也是满一堂主打的热销品类，依托延边优质自然资源，打造出独具地域特色的健康饮品。延边是北方蓝莓核心主产区，这里昼夜温差大，生态环境纯净，生长出的蓝莓果肉饱满，果香浓郁，相较普通品类营养积淀更足，天然品质优势十分突出。
1: 这款蓝莓原汁也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也是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适合的人群也比较多，老少皆宜的，它口感也比较酸爽，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0: 蓝莓原汁采用低温冷榨工艺加工制作，既能完好留存果实天然营养与原生果香，生产过程干净卫生，从工艺层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 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蓝莓原汁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2: 哎，为什么要低温呢？这个不是说高温熬制出来的吗？
1: 不是，因为低温的话会最大限度的保证它的营养不流失高温以后会破坏里边的营养成分。
0: 蓝莓饮品不受季节限制，可实现全年常态化生产，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时，每日产能能够达到5-6万袋，充足的产能可以稳定对接各类市场订单需求。
1: 根据我们公司自己的销售模式，完继续订单计划式生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合作的品牌客户 OEM ODM 的客户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就是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生产。
0: 企业发展同时也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厂区工作环境整洁舒适，薪资待遇稳定可观，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
3: 忙的时候加班，然后工资也会高一些
2: 多劳多得呀。
3: 对对对，完事儿就是正常的话，不加班的时候早八晚五，照顾孩子也就是非常方便吧。
4: 我在这干了也快3年了吧，工作挺开心的，都我们公司对员工都挺人性化的，然后所以干的都挺开心。
0: 满一堂的产销协同发展模式拓宽了企业发展空间，他们从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开拓了潜在市场。企业还精心打造专属满一堂的文化展馆，集中展示企业的发展历程与经营理念，同时搭建直播带货场景，直观全方位展示特色产品。走进满一堂的文化展馆，企业发展脉络清晰呈现，经营核心理念、产品溯源档案、各类成品陈列有序。这里既是企业文化展示的窗口，也让来访人员直观了解企业深耕康养产业的发展初心。
5: 那我们满一堂药业呢，也是结合我们先人的这些方法，然后对这些长白山道地的药材进行种植、研发和提取，所以我们结合他们来研发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饮品。
0: 展馆内清晰陈列着企业发展宗旨与经营准则，多年积淀形成独特企业文化，秉持初心稳步前行，以文化凝聚发展动力，指引企业朝着规范化、长远化方向稳步前行。
5: 我们的核心理念呢，主要就是挖掘、调动、提高、利用、激活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维护机体内环境平衡，实现机体自愈和自愈的能力。我们让医学回归人本，为人类健康奋斗终身的使命，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宗旨。
0: 产品展示区陈列着企业各类爆款好物，每一款产品都贴合大众养生需求。企业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其中一类依托长白山特色资源，开发人参、灵芝、桑黄等药食同源养生产品。
6: 像咱们这个红参饮，对红参饮呢，现在在整个一个线上卖的是非常多的，并且呢也得到了 咱们客户的好评。我们又开发了红参黑枸杞和红参黄芪饮。因为红参呢，它本身对于气血补气呢，它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能辅助于人参补气更多的，你像黄芪，包括我们用黑枸杞，它一是调口感，二一个能增加补肾的一些效果。
0: 另一大类聚焦长白山特色山野浆果，打造多款天然健康饮品，主打轻养生消费品类，贴近日常饮食需求，适配大众日常养生饮用。
6: 咱们围绕长白山脚下的小浆果呢，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也是蓝莓。那蓝莓呢，我们做的是原浆和原汁，蓝莓原汁应该是线上我是最早做的，原汁100%的原汁，不老梅原浆，它也叫黑果花青，它的是花青素含量在这小浆果类别里边它是相当高的，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抖音平台它是第一的卖的，
7: 销售
6: 最好的还有一个咱们东北的姑娘果。这里边不知道时不时提网红啊，现在他已经给咱们家订单了，20万盒
7: 这么多。
6: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东北的一些红姑娘果还有一个咱们延边特色东北冻梨苹果梨，
7: 咱们延边的苹果梨做的，
6: 对，用延边的苹果梨，你看咱配料表上什么都没有只有苹果梨，
7: 只有苹果梨。
0: 长白山蓝莓七分清甜，三分微酸，果香醇厚饱满，榨取的果汁原汁原味，清爽适口，入口便能感受到山林物产独有的鲜香滋味。
6: 产品很好，你也看见了，
7: 是
6: 你上车间也看了，咱们品尝一下，
7: 正在生产的，
6: 这是正在生产的，也只有这个季节能生产鲜的百花树汁，你过这个季节它都冻上。冻上之后再去破冰再去生产只有这个季节咱能喝上
7: 最
6: 鲜
7: 美的
6: 最鲜美的，
7: 我尝一尝
6: 百花树汁我也来一个
7: 有点淡淡的甜味如果不是有这种生产线，我们全国各地的市民就喝不到的，只有我们当地人能喝到。
6: 对，并且它这个如果不杀菌的话，它这个保质期很短。这个是咱们本地的寒地蓝莓
7: 寒地蓝莓寒地蓝莓的特点是什么呢？
6: 寒地蓝莓呢，它就是七分甜三分酸，它有酸，并且100%一滴子水都没有。包括咱们这个姑娘汁，这个在线下酒店呢，我们烧烤店卖得非常好。
0: 15年的潜心深耕，让宋礼峰收获了满满的硕果。未来在本土康养产业发展的道路上，企业将全力打造口碑过硬的地方特色品牌。
6: 满意堂呢，经过几年的发展，摸索线上和线下共同发力，包括咱们的销售模式也 OEM 代工这一种方式，所以说这几年线上的逐渐发力，是的，销售额逐渐的在增加，同质化产品太多，经过整体的一些考量，我们要发展线下做一些线下的门店门店呢，其中做两个品牌，第一个呢就是长白山药之同源的一些产品，正参灵品牌，正品人参礼尚精华，还有一个就是满有眼力这个品牌，我们做的是健康饮品轻养生文化所以说他这个呢做一些做到商超，要把真正的零添加的健康的产品能更贴近于生活，更好的接触到消费者身边。
0: 扎根长白沃土，深耕康养实业，十余载创业坚守，宋立峰带领企业依托本地生态资源，深耕中医药与药食同源产品，以匠心精雕细琢，以诚信开拓市场，带动就业增收，助力地方经济腾飞。未来企业将继续坚守初心，深挖长白山物产价值，打造更多优质健康产品，让本土特色产业行稳致远，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首金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全。

0: 手，跟着你走。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